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比亚迪这个闪充，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了啊。那闪充站的现在整个建设速度呢，非常非常快啊。那么，比亚迪的第1万座闪充站呢，是在深圳。

0: 的龙华正式的落成啊，比亚迪也是正式的迈入了万战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1: 是的，
0: 而这距离比亚迪官宣启动闪充战略啊，这明确年内建成20,000座闪充站的目标，仅仅过去不到半年。哎，所以作为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闪充站的这个建设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哎，令人非常震惊的啊！那么对于其他新能源品牌，比亚迪现在的充电网络建设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包括这么大的闪充站的建设，对于比亚迪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包括比亚迪闪充下一步又会怎么样的发展？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那前几年在网络上啊，一直有一句有关这个比亚迪的黑梗啊，就是一桩不见双枪充电啊。这个呢，这句话呢，其实用来这个嘲讽比亚迪在这个补能网络车企啊，在这个充电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呢，早有布局啊，曾经在这个多地呢建设了公交车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比亚迪呢还曾经在2022年啊和这个壳牌呢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啊，并且成立了合资公司。那根据这个公开的数据啊，2023年的时候，这个合资公司呢已经在深圳啊运营了超过13,000个电动汽车的充电终端。那进入了这个闪充时代啊，这比亚迪的补能设施建设呢也是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啊。那么今年3月啊，比亚迪呢举行了这个闪充中国改变世界发布会啊，正式也是推出了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技术和闪充技术。那么在发布会上呢，比亚迪呢也是官宣了到2026年底在这个国内建成20,000座闪充电这个闪充站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包含了18,000座城区站，还有2,000座的高速站。那么在这个发布会当日啊，这个比亚迪呢其实已经提前建成了这个4239座的闪充站。
0: 是的，那根据数据显示，比亚迪已经在2026年3月31日是投入运营了5,000座的闪充站啊，那相当于从5,000座的闪充站到10,000座闪充站呢，比亚迪用了不到5个月啊。那目前的距离26年结束还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距离20,000站的这样的一个年度目标还有一半的任务要完成。所以因此呢，也有不少人会觉得，哎，比亚迪这今年的这个20,000站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恐怕有点难以实现了吧，对不对啊？那对此呢，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就在微博当中表示啊，今年20,000座闪充站目标我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完成啊。那么比亚迪现在10,000座的这个闪充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啊，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1: 是的，那对比其他新能源的品牌来看呢，吉利它截至这个2026年2月啊，吉利控股集团旗下自建的一个充电网络呢已经拥有了累计2103座的充电站啊，10212根充电桩，其中呢超快充站1216座啊，超快充桩呢5468根。那么小鹏啊，来看一下小鹏，截至这个2026年8月29日啊，一共拥有了3860家座的自营充电站，21300家根的自营充电桩。那么理想啊，理想截至这个2026年7月31日啊，一共拥有了4131座的超充站，以及22823根。

0: 是从零开始到现在，充电站的数量达到10000座的这个建设速度啊，可以来说也是相当快速的。那么从刚才分析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这个比亚迪今年的这个充电站的建设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新建成的站点数量呢，已经超越了不少品牌的充电站的总数啊。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不少的车企呢都在发展高速快充，那为什么只有比亚迪在今年如此快速的建设这个充电网络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主要的原因是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现在自建高速这个充电桩的缺位来进行补课，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服务大量已经上市并且交付给用户的一个闪充的这个车型。然后补课方面呢，25年的时候，比亚迪它有这个兆瓦闪充1.0的这个技术，它是仅仅在部分的城市建了少数的兆瓦闪充站点，这数量呢相比于其他新能源品牌那是肯定很少的，所以很难覆盖到更多车主。那用户呢，对于比亚迪的这个充电速度的这个感知呢，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
0: 是的，
1: 所以因此提升整个闪充桩的这个数量，包括覆盖度，这是比亚迪当时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与此同时，比亚迪今年也推出大量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车型，下至10.99万元这个秦 MAX EV， 然后包括上百万元的这个以上的仰望啊，几乎全价位段都是闪充车型的这个覆盖了。所以因此无论是搭载高速快充的这种技术车型的数量，还是新增的交付量，比亚迪都是要领先不少这个新能源品牌的。所以你要想服务好这部分车主呢，要他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满血的这个闪充，就必须尽可能的多布置一些这种什么呢，闪充的站点啊，就能够服务好更多的这个用户了。那么比亚迪这么快速的进行闪充的建设，那其实也有助于其他闪充车型这个销量往上走，所以这些闪充站呢，其实也相当于，比亚迪的这广告牌嘛。
0: 是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而言呢，车企在宣传营销时呢，喜欢把一些专业啊、具体的一些参数摆出来啊，那其实是很难被感知到的。那即使车企呢，总是宣传自己这个啊充电速度有多少瓦、多少千瓦呀，这个充电倍率有几 C 呀，但是在消费者的心里呢，就其实非常难以形成一个具体的印象啊。那说白了，其实就是车企一通猛宣传啊，觉得自己的技术特别特别的强大。
1: 哎，是。
0: 那消费者看了一定会觉得很满意，但是啊，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看了之后呢，反而就是一头雾水啊，根本不知道这些参数在日常的使用的时候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那其实像我这样的，就是听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就是觉得还是很模糊啊。那所以呢，这个企业呢，需要去用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方式，让我们的用户感知啊，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强。
1: 哎，没错。
0: 然后比亚迪呢，它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啊。首先呢，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的这样一个宣传词啊。哎，这个宣传词呢，我觉得让人5分钟通话2小时啊，这个呢也和比亚迪之前所提的油电同价啊，电比油低一样，具有很强的一个画面感，还有一个传播效果。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闪充站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车辆补能的速度，同时呢，还能够方便我们的这个普通消费者呢，对于比亚迪的闪充技术进行一个真实的口碑的传播啊，然后呢，带动身边的人购买比亚迪的闪充的车型。那所以更多的这个闪充车，也让更多的这个闪充站呢得以被建设，而更多的这个闪充站呢也带来了更多的闪充车啊。
1: 是。
0: 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的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哎，
0: 那对于比亚迪自身的发展而言呢，其实积极意义也是不小的。
1: 对，所以比亚迪作为一家这个它是有这个自己的电池业务的这个企业，然后包括它对于这个闪充技术的这个长远目标，不止应该是覆盖自家车型，所以其他品牌这个进行外供，我觉得这也是之后必然的一条路吧，我觉得。
0: 是的
1: 啊，因为此前就是说过嘛，比如说像那个一汽福迪啊，它现在已经在进行2代刀片电池的这个导入的适配了，并且2代刀片电池现在已经获得了一汽红旗下一代纯电平台核心项目的一个定点，也就是说红旗将成为搭载2代刀片电池包括使用闪充技术的非比亚迪旗下品牌。所以那么未来呢，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品牌搭载比亚迪的闪充技术，然后包括像这种闪充技术会不会成为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重要的卖点，或许最近这几年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啊。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雷迪什啊？那这位曾经的这个天才前锋啊，今天也是迎来了他27岁的这个生日啊。但是他的 NBA 故事呢，似乎彻底画上了这样的一个句号。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雷迪什过去的这3年的篮球生涯。首先是23年的这个夏天，成为自由球员，和湖人签下了一份底薪。随后的一个赛季，他一共为湖人出战48场比赛，其中26场比赛首发，场均上场20.5分钟，得到5.42.1篮板、1.0助攻、1.0抢断，三分命中率33.6%。虽然数据不出彩啊，但是这一年雷迪什他确实打出了底薪该有的水平，就是他定位越来越明确了。就是场均是15到20分钟的3D 的这个锋线啊，这也是因为前一个赛季打得不错，所以湖人在24年的这个夏天呢，是用一份底薪的合同续约了雷迪什啊。但是很可惜，这一年雷迪什打得并不是特别理想。然后24到25赛季初，因为队友受伤嘛，所以雷迪什进入到了湖人的常规轮换啊，所以一度首发登场。那期间呢，还有单场15分、单场11分的这样的一个高光，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雷迪什慢慢是掉出了轮换阵容。那湖人呢，也在2月份将他的这个，他和这个科内科特那一同交易到黄蜂。不过这笔交易呢，也是因为这个马威的体检没有通过而取消了啊。那么同样尴尬回归，至今仍然在湖人效力的科内科特啊，他以和他有一些不同啊，因为雷迪什呢在3月份就被湖人裁掉了。当时湖人是为了将古德温的这个双向合同转正。就不得已就放弃了雷迪什，但也从那儿开始，这雷迪什就再也没回到 NBA。他生涯最后一个 NBA 赛季表现是出战33场比赛，8场首发，场均上场17.8分钟，得到3.2分、2.0篮板、0.7助攻、1.0抢断，三分命中率27.7%。当然，过去的一年，雷迪什这个也没闲着啊，就是被湖人裁掉之后，雷迪什在自由市场确实等待了很长时间。就一直没有等到任何的一支 NBA 球队的这个邀约。那随后呢，在25年9月，雷迪什加盟了立陶宛联赛的这个叫 BC 西奥利埃啊，他的这个合同包含跳出条款嘛，也允许他在收到 NBA 报价时离队啊。不过立陶宛联赛并没有持续太久啊，3个月之后呢，就与这支球队正式解约了啊。那么他在立陶宛联赛留下的数据是场均14.7分、3.8篮板、1.4助攻。那么到了今年的1月，雷迪什呢仍然不放弃重返 NBA， 于是他加盟了洛杉矶快船发展联盟下属的这个球队啊。那期间呢，他是打了9场比赛，场均是能够拿到9.7分、3.4篮板、1.4助攻的，投篮命中率50.8%，三分命中率40.6%。那显然呢，这样的数据不足以打动任何的一支 NBA 的球队啊。然后再来呢，就是今年的夏天，雷迪什呢是出现在魔术夏季联赛大名单当中，但是因为右膝骨的这个挫伤，所以他最终一场比赛呢，也是没有为。

魔术出战啊。那么在这之后，相信雷迪士还会继续为重返 NBA 努力。那比如继续打发展联盟，出现在某支球队的训练当中啊。但个人觉得他成功拿到一份合同的可能性非常低，原因不难理解，雷迪士身高2米01。他是拥有不错的体型速度，他的防守确实有点东西，但是进攻端确实非常糟糕。你生涯三分命中率32.2%，湖人最后一年三分命中率更低，27.7%。这个数据能证明一些东西啊。24到25赛季，雷迪士在场，湖人的百回合得分是107.6，净负对手8.4分；不在场，得分是百回合得分114.6。净胜对手2.0。雷迪是18年的那一届的啊，是全美第四高中。然后那么在高中毕业之后呢，是与西安和巴雷特加盟了叫杜克大学。当时他被认为是未来之星啊。那么在19选秀大会时，雷迪是在第10顺位被老鹰选中。他身后是谁啊 ?PG 华盛顿。然后包括像卡梅伦约翰逊，约翰逊是第11顺位。然后华盛顿是第12顺位，然后西罗，13顺位，亚历山大沃克，这些人啊，所以上面这些球员呢，几乎还在当打之年啊，也都在各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但是27岁雷迪什呢，已经告别 NBA 一年多了啊，所以各位，你觉得就是这位曾经天才还能够在未来回到 NBA 吗？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陀螺和这个寒冰射手这个两个角色当中啊，确实不准啊，所以没办法啊，就是他那个投射，他确实是寒冰射手的属性。好，接下来我们一首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体育圈方面的其他方面的新闻。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啊，体育圈的。那么在北京时间的9月2号，官方消息啊，这个曼城签下了切尔西中场恩佐。那此前呢，根据罗马诺和多家媒体报道，恩佐加盟曼城的转会费为溢价是高达1亿欧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MLB 的这个消息啊，那北京消息9月2号的这个消息，那掘金老板斯坦克伦克也是收购了 MLB 的这个洛杉矶天使队。那根据记者专栏作家的这个报道啊，天使队估值成交价为40亿美元，也是刷新了 MLB 球队出售的历史记录。此前的记录呢是今年早些时候啊，这个圣地哥教士队啊，这个新东家所创下的39亿美元。那根据报道，长期担任洛杉矶天使队的老板莫雷诺也是同意将球队出售给克伦克。那后者呢，同时也是掌管着NFL 这个洛杉矶公羊队，所以这一决定呢，也是结束了莫雷诺充满着动荡的球队持有期。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杯。那么在9月1号晚，2026年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进行3场较量啊，最终大连英博、北京国安和上海上港击败了各自的对手，率先进入到了4强。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英博。大连英博迎战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中正梭鱼湾的这个球场的进行啊。那么在上半场呢，是阿奇姆彭啊，这个失良机啊，这个黄子豪也是出击失误，直接红牌被罚下啊。那拉唐呢也是头球造险，半场结束，这个大连英博是0-0申花啊。那下半场呢，这个斯坦丘造点，那随后呢点射破门打破僵局。那米内罗也是替补上场直红啊，最终十人大连英博是1-0啊，十人樱花晋级足协杯4强。我们来关注一下产业动态啊。近日呢，在2026年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啊，也是在武汉启幕了。快手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的执行官啊，这个也是上台表示啊，快手内容的生态呢，正在区域和垂直圈层，包括特色品类上多元化发展。平台呢，涌现出了632个兴趣圈层，包括4112个细分的兴趣的标签。那未来快手最大的创作红利呢，是来自于多元特色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深耕啊。那海量的兴趣生态呢，也是为创作者提供了优质土壤，也为快手体育的深耕发展筑牢根基。数据表示，日前快手日均的消费用户是达到2亿啊，职业体育日均播放次数1.8亿。平台呢也已经深度合作 NBA、CBA、德甲，包括斯诺克等职业赛事。像 NBA 内容消费用户呢是突破了1亿啊，并持有职业和民间赛事 IP 是超过了100个，这也是构起了职业赛事和群众体育共同发展的体育内容主场。

好，9月1号消息，中国足协也是公布了亚运会男足项目24人的集运名单。那留洋球员徐斌在列啊，王玉栋、李浩啊，这等啊 U23 的这个亚洲杯亚军的这个主力成员悉数入围啊。三名超龄球员吴曦、张怡宁和朱晨杰入选。主教练是安东尼奥啊。好，来关注一下 CPB 下联啊，八月的赛事也是结束了。那随着深圳蓝袜和北京正大龙的这个比赛啊，两度是因为强降雨延期。那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夏季联赛啊，这个八月的赛事也是全部的完结了。上海和深圳的双赛区一共是19场对决，出现13次本垒打，还有295支安打啊。那两名球员也是两连 MVP 啊。赛场上确实留下了很多场面和新的记录啊，包括16-7的联赛最高比分啊，首次平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也见证了整个职业联赛的竞技水平的提升。那八月所有的19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厦门海豚五战全胜，是以100%的这样的一个胜率暂居榜首。立春联赛啊是仅列第4的这个海豚呢，夏季联赛也是强势的反弹，这是以一波五连胜刷新了由深圳蓝袜保持的连胜记录，独居榜首。那深圳蓝袜呢是以4-1啊紧随其后，上海的虎鲸则是在4连败之后迎来了一波五连胜啊，也是攀升到积分榜第3。北京正大龙包括长沙旺旺以及福州的海峡依次是位列4-6。好的，朋友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1-6118，400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
2: 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六月的雨。

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9: 你想吃饺子，可不是回来了？
1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一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0: 嗯，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10: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0: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
1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
3: 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2: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3: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4: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5: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4: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5: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4: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5: My Radio
4: My Radio
5: My Radio
4: My Radio。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啊，应该说今天天气比较阴沉，大家注意今天呢会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冷空气影响呢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话，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啊。现在很多朋友还说到这个沙德尔这个台风，这个台风其实现在在广东汕尾市那边啊，还在那个南海的一个东北部啊，时间很长了是吧？怎么还没走呢？其实它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这一个后来又是复活了这个台风啊。好，我们再说到24号台风科洛旺，今天早上5点钟在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590公里的洋面上啊。那么现在的话，距离我们这边还是比较远的。总的来说，今天呢，我们嘉兴地区是阴云密布，部分地区还下起了绵绵细雨。早晨最低温度26.9度，今天最高温度也就30度，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一些。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冷空气影响的话呢，今天嘉兴地区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尤其今天接下来下午到晚上啊，应有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外出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明天是降雨减弱，应有是有阵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星期五开始的东风环流减弱，受到偏北气流控制，天气情况逐步的转好，最高温度依旧维持在30度左右，大伙可以获得一个舒适的周末。那么近期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天气变化比较快啊，阵雨随机性强，建议大家呢出门要常备一把伞，防雨又遮阳。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这边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2026年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就是浙沪乡村的半程马拉松报名的正式是开启了。比赛时间10月15号上午8点半鸣笛起跑，比赛地点是在我们平湖广城上海金山区的廊下镇。半程马拉松就是21.0975公里，限报4000人啊，有一个数量限制的啊。报名费用的话是每人150元啊，那么参赛选手呢必须自己带身份证、有效证件到规定这边进行一个报名啊，那么年满必须要18周岁啊，65周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本人和家属共同签署一个承诺参赛承诺书啊，70周岁的以上选手呢直系亲属要签署知情同意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话报名的话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变化，那之前的话像去年的话就是到现场当天现场去领取，那么今年的话就是给广大选手提供更为便利和人性化的服务呢，就是10月13号到14号每天一个时间段在百联南方购物中心，这个在闵行区啊沪闵路那边的还有上海百联金山购物中心，还有我们平湖市体育中心设置购物就是 领物点，那么也就是我们领东西啊，这个物品的话是提前个两天时间就领好，然后比赛当天的直接开赛啊，这样的话也是比较的一个方便。哎，大家感兴趣的赶紧报下名啊，反正现报就4000人吧。这个二维码我也发在我们节目群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节目 QQ 群号925-8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个人购房贷款，这个做一个调整啊。其中呢有一条大家注意啊，就是个人房贷最长要延长到多少，40年。这个是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意见啊。那么里面有几条的话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应该符合最低首付比例要求，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啊，40年了啊。还有就是存量浮动利率房贷可以协商调整利率或者是置换贷款啊，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借款人可以和银行金融机构啊来协商变更合同当中约定的利率水平，或者申请发放浮动利率个人住房贷款这么一个置换存量贷款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改变，就是延后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时点，就是比如说要求所购买的新建的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啊，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如果预售的严格要在项目竣工之后啊备案之后发放，也就确保购房人能够拿房再贷款，这个是必须的，先拿房再贷款嘛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如果失去了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银行机构的话是要怎么做呢啊，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和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延后还款时间贷款的这个展期啊，延迟这个还本的一个方式来调整，可以主要是调整一下还款的一个计划，哎，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个个人购房贷款做调整的这些措施，我发在节目群里面，这些新政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近期有购房贷款的，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话题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进行留言。今天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之前的话哎，我们平湖这边有一个小区是哪个小区呢，就是东湖一号这边有一个活动比较有意思，物业就是买了2-3百斤的鲫鱼，然后呢免费给业主抓，再就是开放型的水系景观里面上映了抓鱼大赛，哎，抓到的就归你啦，这个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小孩子7-8岁的，大的6-7-10岁的，长辈们都玩得不亦乐乎啊，也难得的有一个亲子时光啊。其实这个不是小区物业第一次举办抓鱼活动，每年的话都会有一些亲子活动。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哎，你所在的小区物业开展过哪些个活动呢？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区里面一些人性化的特色服务，比如说免费给业主洗车啊，免费的清洗地毯。地垫，或者推出一些短途游给业主发福利啊，或者说其他的包饺子啊、包粽子啊这么一些活动啊，元宵啊、端午啊都会有一些活动。今天我们话题就来说说你所在的小区有哪些特色服务，你对小区的物业还满意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好，节目 QQ 群号925-8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幸福生活正在直播，请大家继续收听和锁定。
6: 天气变化，
7: 出行指南，
6: 健康贴士，
7: 文旅信息，
6: 急难筹盼，倾力帮忙，
7: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6: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0: 尽在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李玉林医生，守护血管健康，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3: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5: 成本较差的庄奴里山谷，阿罗日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平湖原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清华，匠心守原作非遗润平湖，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7: 聚焦民生热点，
1: 回应社会关切，
7: 提供实用信息，
1: 服务百姓生活。
7: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欢迎继续收听。好的，北京时间11: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这边的话，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天空比较阴沉，受到偏东气流影响的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今天雨量也是要大雨到暴雨啊。早晨温度26.1度起步，白天最高29度。那么明天周四的话呢，阴雨是持续，好在雨势比今天会减弱一些，明天气温21到31度，气温从周五开始的话呢，会慢慢的下调一些，然后天气也会转好啊，大伙可以获得一个舒适的周末。总的来说，近期天气变化是非常快的，阵雨随机性强，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请雨伞还是带上，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那么接下来的话，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新学期开学了，现在这个文具市场呢也是一个销售热潮期啊。相对于过去款式单一的传统的这个橡皮啊、纸笔啊，现在啊这个推出的文具在基础功能之外，还融入了很多创意的一些设计啊，琳琅满目的款式让消费者们是目不暇接。那么学生们到底倾向怎么样的文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文具市场。近期新华书店的晨光生活馆上架了多款全新文具，有盲盒笔、盲盒橡皮、可以剥掉外衣的波波乐笔、带着可爱卡通硅胶的捏捏乐笔，以及配有挂钩、号称万物皆可挂的创意笔。平湖市新华书店晨光生活馆工作人员雷丽：
1: 像这个它上面是个陀螺，下面是笔可以用，这个陀螺可以取下来可以玩的，这也是一种创意。像这种笔啊，形状比较好看，而且打开来还有一个灯光，小朋友比较喜欢。
0: 店员告诉记者，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挑选文具的标准也不一样，低年级的孩子更喜欢创意类文具，而高年级学生则偏爱传统文具，但总体来说大家对于实用性还是有要求的。
2: 性价比高的，实用的，不要特别花里胡哨又感觉不好看，
3: 或者实用一些的，万贯也

0: 挺好看的文具，
1: 功能和颜值我都要看。我有一些笔也是很好用的，我会分类的，就是那个笔袋有那么一小层是装那种我喜欢的笔，那种笔我一般我都不是很经常用，都是放在笔袋里觉得很好看，看了就会感觉很开心。
2: 创意文具好看又好玩，但好用程度往往要差一些，这也是很多学生的共识。
3: 有的文具颜值比较好看，就是不实用，
4: 在家里面可能最多玩一玩，不会用在写作业上面，因为这样子会让学习分心。
2: 另一方面，创意文具一般还比传统文具贵。以创意笔为例，大多数价格在每支5到7元，盲盒笔更贵一些，每支10到20元，而普通的中性笔售价在每支3到5元。
5: 文具的话，简约的吧。因为它花的它还比较贵，但是它用还不一定有普通的用的好。
6: 太过于花的嘛，偶尔买个一两次也还好，只要不断墨写的流畅就完事儿了。
2: 从追求创意文具到看重使用体验，孩子们选文具的变化里藏着悄悄长大的痕迹。但不论买哪种文具，一定要优先认准合规产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声音旁，您家的孩子喜欢用什么样的文具，买了哪些文具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好，那么说完文具，我们来说一说包书皮。哎呀，最近我家俩孩子这个新书发了之后，我是大概包了有40多本书啊。现在包书皮简单了，我突然想到我那个年代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都是用挂历啊，用这个报纸来包的啊，基本上挂历是比较多一点啊。现在的话其实也是蛮流行用外卖攒下来的手提袋来剪剪裁裁。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些视频啊，就是现在可以用这种材质给孩子们的新课本裹上独特的外衣。哎，不是书皮买不起，而是外卖袋包书更有性价比。这一份用日常旧物做书包的小创意，其实现在在很多的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有没有去体验过啊？这个也是瞬间勾起了几代人关于老底子开学包书皮的温暖回忆，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包书皮教程来了，细节版，找你喜欢的图案纸袋，重点是外卖袋大小和书的尺寸，看是否适合。
2: 最近这类手把手教你用外卖纸袋包书皮的短视频成为了各大平台的播放热门。不过用旧物制作书皮并非当下才出现的创意。1965年出生的胡小平说，他小时候物资条件有限，大家大多使用旧画纸、牛皮纸或读过的旧报纸来为新课本包书皮。
8: 我们很考究的就是一直用报纸包的多哟，要点去要点那个包要的重要的纸，你要跟他们关系好的人家才能有的，不好的他们也不给的。我们以前叫下山店的，现在就是这种超市啊什么的，下山店里面的包糖果的糕点的那种黄色的纸，就是用这种纸的，这种要牢靠一点，报纸没用个几天早就没有了，就边上我们要给他用浆糊糊一下，厚一点这样子的。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物资条件慢慢宽裕，挂历成为了家家户户新年都会添置的物件，而用完之后的精美挂历纸自然就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眼中包书皮的新宠。市民潘丽莎：
9: 那时候我们多用的是挂历纸，我的话特别喜欢把花的一面包在外面，但是那时候妈妈不让，说花的那一面的话影响学习，所以非要把白的一面包在外面。然后我们也会用水彩笔画各式各样的图案，把自己的书本装饰得漂漂亮亮一点。
2: 如今市面上的包书产品品类丰富，操作便捷，潘丽莎为7岁的儿子购置了自粘包书膜，孩子从1年级下学期开始就学着自己动手给新课本包书皮了。学生郑天泽：
10: 好用是好用，不过就是太粘了，万一粘手上很难拔下来的，它容易变得非常重，有些书的厚度不一样，和那个包书皮中间就会不匹配，需要调整。
2: 几代人的开学记忆就这样被一张薄薄的书皮轻轻串在了一起。不论是老底子的旧报纸、旧挂历，还是现在的自粘包书膜、外卖拎袋，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家长和孩子对新学期新课本的这份满满仪式感。包书皮，哎，你用什么材质呢？大家其实也可以体验一下这种老底子的这种乐趣，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现在包书皮很简单，直接买过来的现成的，哎，一贴就可以了。以前的还要把它折了，对不对？是不是勾勒起大家很多的一个回忆啊？各位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 继续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最近的话，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20

0: 20多名青少年在平湖参加了一次公开水域挑战赛，以这个坚韧和勇气来拥抱未来的自己。首届长三角青少年公开水域挑战赛在东湖六里塘举行。比赛前一天，刚过完6周岁生日的唐诗琪用第一次参加公开水域的比赛庆祝自己成为一名小学生了。
1: 6周岁，一年了。
0: 尽管心里有点紧张，但听到发令声后，唐诗琪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水中，完成了这一次勇气的挑战。岸边的妈妈一直用镜头追踪着女儿，家长唐金凤。
2: 我很激动，我很紧张，因为这个水现在水位还是有点深的嘛，然后觉得有点怕，但是她可能不知者无畏吧，觉得。
0: 这个6岁的小不点儿虽然一直游在队伍的末尾，但节奏很稳。选手来说，争名次不是参赛的主要目标，更重要的是挑战自我。为了鼓励孩子，很多家长都参与了亲子接力项目。家长吴文辉：
3: 想跟女儿一起，也是一次亲子互动，也是一次参加户外的一些游泳活动，锻炼一下自己，也是锻炼一下我女儿。
0: 刚冲过第一个关卡的是吴彦南，在短暂休整后又开始闯下一关，也是比赛中最考验体能的项目，1500米。
4: 有时候会有一些风的阻力，而且会带一个跟屁虫，那个跟屁虫会给一定阻力。游完之后就是想感觉一个关卡就过去了。
0: 和泳池的1500米不同，这里的1500米不用在池壁间折返，每个人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向前游。选手唐继瑜：
5: 觉得很爽，直接沐浴在阳光下，比在泳池里这种平静的水面和外面这么浪很大的水面，两个感觉不一样。
0: 大自然的考验还不止风浪，游到一半天空突然开始飘雨，但畅游的孩子们没受影响，一个接着一个冲向终点。选手程一言：
6: 就是没有转身的，有时候就感觉特别累，下次肯定是要还要来游的，有次很成长机会嘛，我第一次游这种比赛。
0: 青少年公开水域挑战赛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今年还扩大了办赛范围，邀请上海、江苏等地的游泳爱好者一起参与。切磋技术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利用挑战公开水域的机会，让更多青少年具备安全意识。江苏选手家长黄亮：
7: 公开水域更贴合实战，因为大部分小朋友学游泳首先是要解决防溺水的问题，所以说孩子参加这种户外的这种游泳比赛是很有意义的。
0: 哎，各位，你家的孩子会不会游泳呢？那么大家注意啊，就是公开水域游泳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比赛当中是有工作人员，平时的话呢，我们自己是不可以啊。一般情况下就去游泳馆啊，这边去安全的进行一个游泳。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收音旁的听友们有时间也可以来聊一聊每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节目群大家加了之后就可以看得到啊。微信群当中我每天都会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发一个话题，今天说到的话，现在很多物业在小区里面都会开展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比如说最近有些小区里面有什么抓鱼的活动，抓鱼大战啊，还有一些免费的包粽子，包水饺啊，或者说给业主免费的洗车啊，免费的清洗地毯等等，提供相关的一些特色服务，人性化的一些服务。各位，你家小区物业服务情况怎么样呢？啊，你家小区开展过哪些个活动呢？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到的比较多，就是一年一次旅游啊，100多块钱，有些说免费，物业费交了就可以旅游啊。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服务，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大家可以来评价一下嘛。啊，我们节目 QQ 群号再说一下9258285 9258285，之后我们会看一下听友们的一些信息，也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请大家继续收听和锁定。
8: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9: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8: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9: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8: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85，
9: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10: 大家好，我是嘉兴非遗农民画传承的毛根虎，以画笔绘水乡风情，用匠心传非遗文脉，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 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3: 上个月催促罐装和切标后被送到商店，今天。

0: 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1: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0: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2: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3: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0: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2: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4: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5: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金怡和，科学合理用药，健康安全相伴，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6: 传播健康知识，
4: 分享实用信息，
6: 热门话题探讨，
4: 嘉宾在线访谈，
6: 资讯全方位，
4: 互动零距离，
6: 尽在 FM90.6 幸福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吉阳。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高质量外资的核心竞争力贵在质量，重在赋能。那么作为平湖高质量外资集聚的先行地，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3+X 现代产业体系，精准抓实招商引商啊，稳商扩资各项工作，以亮眼的制造业外资占比交出了高质量引资的优异答卷。今年上半年的话，平湖经开累计签约优质项目是有21个，其中的亿元级项目9个，十大外资7865.9万美元，制造业外资占比突破80%，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提质的核心支撑。制造业外资是衡量外资质量、检验产业发展成色的核心标尺。那么依托精准的产业链招商思路，平湖经开始持续推动优质外资项目是落地集聚，全力壮大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生物技术食品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业从单点布局向链式延伸、集群崛起转变。同时呢，园区呢深耕中日、中德两大国别合作产业园，外资赋能产业发展的叠加效应是持续的释放，为区域年度高质量发展开局呢也是提速赋能。项目落地提速增效，发展动能持续迸发。落户平湖青田产飞地产业园的新项目日新浙江电器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主体施工。那么项目投产之后的话，是专注于大功率发电机、机器人关键模组、电机等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规模化的生产。这个项目的快速落地推进啊，是平湖经开深耕产业链招商、持续夯实高端装备制造集群的生动实践。存量外资加码深耕产业链短板，加速补齐。德资企业萨泰克斯碳纤维复合材料平湖有限公司已经顺利进入一个试生产阶段，它主营的一个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精准的补齐了平湖经开新材料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那么据了解啊，这个项目呢是德国萨泰克斯集团在园区布局的第二家企业。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萨泰克斯管道修复技术平湖有限公司就已经是落地投产了。两个企业接连布局持续深耕，这个既是中德平湖产业合作园招商成效的一个有力印证，更是平湖经开优质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近月远来增资扩产的一个真实写照。以商引商、以链聚商的发展思路，让平湖经开呢形成了一个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串产业、激活一片生态的良性循环。那么当前的园区制造业外资3+X 现代产业产值占比双双超80%，标志着区域发展正式从项目数量

0: 集聚阶段迈向产业集群成型、产业生态成熟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个也是成为了平湖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的一个核心的标杆。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平湖经开撬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那园区呢，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外资赋能、产业升级、精准的聚焦主导产业赛道，持续拓宽招商渠道，攻坚优质项目，对接总部资源，推动一批含金量、含质量、含绿量兼具的外资项目是落地生根。在爱本德浙江生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精密离心机有序下线，产销两旺。那么这个项目的落地投产的话，也是进一步的完善了园区生物医药器械产业的布局。投产之后呢，始终保持一个稳步增长的态势，为生物技术食品产业扩容提质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高质量的项目的落地是园区引资提质的重要突破。像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泰明顿中国总部项目呢就正式签约落户了到我们的平湖经开。项目主营乘用车、商用车、盘式与鼓式刹车片以及赛车工业专用刹车片等一些高端产品，精准的补齐了汽车的这一个零部件啊产业链的一个高端环节，也是推动了区域汽车产业向高精尖领域来落户。泰明顿摩擦材料集团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落户平湖呢是他们经过多方区域啊考察之后的战略选择啊。我们平湖经开这边的产业配套、综合实力和发展诚意呢，让他们坚定了深耕布局的一个信心啊。这个也是众多外资企业认可平湖经开、加码平湖经开的一个真实声音。那么企业投出发展信任票，那么园区呢以实干兑现服务承诺啊。泰明顿中国总部项目落地之后，高效推进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到资的一个急速的一个落地，刷新了区域外资项目服务推进的一个效率。项目新则产业新，产业强则经济强。那么今年以来的话，平湖经开呢也是深入实施招商300行动，锚定了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发力，持续的招引高端制造业外资、总部型的外资项目，一批批啊优质外资项目的落地投产、增资扩产，正源源不断为园区产业迭代啊能级的跃升注入新的动能，持续的书写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问卷。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2: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1: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2: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1: 主持人大蒋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孙伟伟。别让疼痛困住你的人生，微创除痛，让疼痛止步，让幸福前行。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1: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0: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1: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0: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1: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3: 用新闻记录社会，
4: 用声音叙述事实，
3: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宇，
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3: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5: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6: 红帆船伴你飞翔，
7: 红帆船伴你成。
2: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1: 还行。
0: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1: 差不多吧。
0: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啦。学画好玩吧？
1: 一般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1: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2: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公安局反诈民警殷警官，全民反诈，你我同行，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3: 喂，过了过了
4: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5: 我们一直都在。
1: 好的，北京时间11: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那么今天的话呢，整体来看，整个嘉兴地区都是阴云密布啊。早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那么白天最高温度也就31度左右。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和冷空气影响的，今天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明天的话呢，依旧会有雨，但是明天雨势会减弱。今天的话，应该说降雨量可能是比较大，局部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降雨量就会加大啊，请大家也是注意一下。那么周五开始的话，又会维持一个好天气，这个周末还不错啊，气温也是有所下降。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听友们的这个话题互动信息。今天说到话题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物业小区里面啊，都是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各位，你所在的小区物业开展了哪些活动，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里有网友说啊，各个小区物业把各种活动搞起来呢，这人气也旺了啊。还有这位网友说，我们物业里面就是包饺子，这种包水饺啊，做香囊这种活动比较多一点啊。还有这位网友说，整体来说我们小区的物业感觉不是最好啊，物业费收的挺贵的，配套好像还没有跟上。还有这位网友他说，物业的话现在看不同的一些物业公司也是不一样，他说他们所在的这边还行啊，就是活动搞的感觉还不够多。这里网友说，他们小区里面新开辟了一个网球场。哎，什么小区呢？还有网球场啊？我们看一下，二号群里面，这里有网友说，他们小区里面，他说他们小区里面，物业是免费送快递啊，还说这个抓鱼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可以开展一下呢？因为刚刚我跟大家说到一个新闻，就说到我们平湖这边有个小区里面最近开展了一个抓鱼的活动，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买了几百斤鱼放在这个露天的这一个戏水池里面啊。其实有些小区里面都是有一些开放型的景观里面嘛，上演这个抓鱼大赛，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参与的话还是比较有意思啊。哎，这位网友说，端午中秋的时候包粽子做月饼这些活动还是有的。这里网友说，今年参加了物业举行的一个旅游活动啊，100多块钱啊，也是比较合算。然后有网友说，哎，他们小区里面是不用出钱，也有这种活动，那真是太好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你所在小区这个里面开展过哪些个活动，物业开展哪些活动，服务怎么样，都可以来聊一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大家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豆浆、油条、包子唤醒一天的活力。咱们平湖有个社工站啊，每月的28号都会请客吃早餐。哎，各位有没有去体验过呢？我们平湖曹桥街道呢，是每个月28号呢设立一个为环卫工人啊一个专属爱心服务日啊。那么这里面就是工人们完成首轮清扫作业之后，可以领一个专属的暖心的福利。趁着工作休息的间隙呢，大家有序领取到这个温热的爱心早餐啊，有豆浆、包子啊，可以补充满满的能量。那么辖区里面环卫工人啊，大多都是早上差不多6点就上岗作业了，奔赴街头巷尾看展这个清扫保洁工作，清晨往往也没时间用早餐啊，那么简单凑合就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为了准时的送达热乎早餐啊，让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能够感觉到这个温暖啊，所以说这个街道里面看着这个活动啊，受到很多环卫工人的欢迎。有一位环卫工人王阿姨她说，街道对他们很好，能够

做到这样的爱心早餐的话，觉得特别的开心啊。然后还有一些保卫工人说啊，接到非常的重视关心，他们保洁人员这样的关心关爱的话，让他们工作起来更加有干劲儿。根据曹桥街道社工站的社工介绍啊，环卫功能爱心服务日的话，会长期的常态化的开展，还会结合不同的节气、传统的节日啊，创新活动形式、服务内容，定制专属爱心早餐和特色的服务。好，我们说到用餐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平湖，我们很多学校的食堂呢也是大变样，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洗菜切菜，把食材分类清洗，荤素分开处理，再进入烹饪间啊。那么在平嘉兴市交通学校食堂啊这边的话，我们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呢在更衣间完成换装之后，严格按照卫生标准上岗操作。不久之后的话，热气腾腾的饭菜呢就整齐地摆放在售菜的窗口，等待学生们前来就餐。这样忙碌而有序的后厨场景呢，是源于食堂之前进行的一个升级改造工程。那么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那边的学校食堂呢已经启用20多年了，很多设施设备老化了，原有的场地空间也不能满足当下食品安全和操作规范的严格标准。所以说之前的学校食堂呢就是翻新了地砖、墙面啊，重新规划了清洗、切菜、烹饪、储物等一些独立的一些动线，从源头杜绝了食材交叉污染。现在的话呢，哎，步入改造完成的后厨区域，可以看到明亮啊、宽敞的环境，令人是这个眼前一亮啊。工作人员的操作流程也是变得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卫生和高效。这一次改造工程呢，不仅着眼于食品安全，更在菜品丰富类上也是做足了文章。那么像他们学校的话，二楼就新增了一个面点间啊，这是一间专门用于制作面食和糕点的独立厨房。像过去的话，食堂供应品种比较少啊，主食呢就是面条或者说米饭为主，搭配的菜肴也是相对固定。现在有了专属的糕点制作空间，面点师傅们就可以大展身手，做一些三明治啊、卷饼，学生们喜欢的餐点，让每天的菜单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这样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校学生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啊。很多学生都说啊，特别是住校生说啊，食堂的窗口呢现在数量增多了，而且非常明亮，早上吃到热乎乎的一些不同食材啊，中午的菜品的话也是非常有特色，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我们平湖多所学校也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在之前这个假期里面啊，对食堂都是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改造。像广城小学把重点放在了硬件设施上，食堂新增了消毒房和洗碗机，提升了餐具整洁消毒的效率。像全塘小学呢，对于食堂的墙面和地面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啊，消除了此前存在的卫生死角。像行知小学在教学楼增加了配餐梯，既节省了人力，也保证了啊餐食的一个温度。小餐桌连着大教育，那么通过优化用餐环境、升级服务细节、丰富菜品的花样、强化营养搭配的一些举措呢，也是满足师生味蕾的同时，也是让家长更加的安心和放心。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教育局呢也会跟踪各个学校食堂的运行情况，继续的深化学生满意食堂建设，推动形成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多元的校园餐饮体系。好的，接下来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为了整治货运车辆超限运输违法行为呢，是交通运输局呢也是聚焦县界省界的一些重点管控区域呢，开展措施专项执法行动。根据前期视频巡查掌握的一个违法超限的相关的线索，执法人员呢也是紧盯这是货运的源头重点路段，对违法超限车辆实行一个精准高效的一个布控。像行动当中呢也是查获了多辆啊涉嫌严重超限的运输车辆啊，那么有些车辆就是运载水泥管桩啊、易氨醇的一些货物，也是不能提供货物的一个清单。在执法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些村民也是表示啊，这个查得非常好，超载的大货车把路都压坏了啊，然后的话也会行驶上有更多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执法队员的话呢，把这些超载的一些车辆引导到 S101 平湖超限运输检测站进行称重啊，这些超重
最多的一个

0: 高达90.94%，驾驶员也是对于车辆称重的检测数据无异议，然后当场确认，然后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呢立刻责令其改正，消除安全这个超限的隐患，并且对这些车辆所属的运输公司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样的检查过程当中，执法队员也是发现了部分的车辆存在违规加具灯具的一个现象啊，加装的车牌处的一个灯具啊朝斜方上发出一个强光，那这样的话就存在遮挡或者影响机动车号牌识别的风险。然后呢，就是启动了路警联合机制，快速固定违法证据，并且把这些线索移到了平湖公安交管部门。接下来的话，我们平湖会持续的用好措施执法加路警联合的模式，来凝聚整治的合力，为群众的出行和运输市场营造更加安全、更加有序的通行环境。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每日带来最新生活资讯，
1: 从健康到理财，
2: 从美食到旅行，
1: 从厨房到客厅，
2: 从工作到休闲，
1: 每天中午 FM90.6，
2: 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2: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2: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3: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4: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5: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6: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7: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8: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9: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2: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0: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2: 蹦蹦，浪漫不浪费，
7: 简办不简爱，
2: 移风易俗，
4: 从我们开始。蹦蹦蹦。
11: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2: 客官，里边请。
11: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3: 我很想要进门。
14: 现在你觉得正直哦。
15: 这农作礼思够多美。
11: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6: 哎，
11: 上茶。
16: 来啦。
17: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18: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那么很快啊，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九月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之前我们预计的是本周的前几天呢是以降雨为主，可是目前来看呢，哎，这个天气预报啊，天气状况又有变化了。目前来看，今明两天呢，雨水是明显的回归了，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是大雨。这两天随着降雨的出现呢，气温也会小幅回落，最高在29到30度徘徊，最低温度呢会在24到25度左右，东北风较多。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那这一波明显的降水过程呢，预计会在3号夜里或者是4号白天的时候鸣金收兵。再接下来几天呢，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可能会有阵雨、小雨穿插，气温逐步走低了，最低呢可能会降至21到22度，最高是28到29度。秋天的气息呀，正悄悄地靠近。好，关于天气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那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来了解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三农资讯。
19: 农事信息传递，
18: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20: 广大的种粮农
21: 贴心服务三农。
22: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23: 包括他们的困难，
24: 就大家的那些企业。
19: 农言农语，
18: 农言农语，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晚稻的重大病虫害的防控工作。为了从严从实抓好晚稻病虫害防控工作，守牢秋粮的稳产丰收底线，切实保障全年粮食安全生产，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副处长唐传军带队的省晚稻重大病虫防控指导组莅临我市，深入田间一线调研督导，精准指导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当前我市晚稻进入生长关键时期，也是褐飞虱、二化螟等重大病虫害高发频发重发因晚稻病虫防控攻坚战，坚决守住秋粮丰收底线，切实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屏障。好，接下来我们来说

的葡萄大棚里绿意盎然，串串阳光玫瑰缀满枝头。上海市金山区葡萄产业化联合体负责人卢玉金和水月湾农场负责人陆永琪一同穿梭在葡萄大棚间，查看果形，核验成熟度，敲定上市节奏。而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果串饱满拥挤颗粒紧凑的阳光玫瑰，这里的葡萄呢，经过精细化的修剪，串形小巧，果粒大小也十分的均匀，严格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葡萄成熟之后口感更好，风味更佳。水月湾致力于种植优质水果，长期和上海农科院林果所合作，靠专业技术提升果品品质，高品质种植易多销，难以消化高端价位的果品，好果子的价值啊，完全体现不出来。后来农场尝试基地直销，打造水月湾品牌，但是仅凭企业单打独斗，销售渠道是有限的，能够提质又增收，核心就是统一高标准种植。于是联合体里的所有种植户和基地全部对标上海知名高端葡萄品牌狮泉葡萄的标准来实施种植，从一项都有着严格的标准，需要全程精细化管控，种植过程当中更是要用有机肥来代替化肥，减少污染，种出来的葡萄绿色安全无公害，品质经得起消费者检验。卖高价的问题，高标准种出好品质，大品牌稳住好口碑，优质水果终于能够匹配上该有的价格，品质提上去了，收益也跟着翻倍。比如目前市面上普通阳光每斤15元左右，普通黑黄葡萄批发价是每斤6元左右，平湖新带水月湾的精品黑黄葡萄批发价可达到每斤20元，整体实现了近3倍的溢价收益。准化品牌化的种植销售模式已经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陆永琪说，接下来他们还将计划和联合体一起推行双品牌发展模式，重点做强平湖本土特色品牌，借力狮泉本地走向市场，持续擦亮平湖水果产业优质优价的金名片。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确定一下，告知一下大家，就是11月15号星期天上午的8:30鸣笛起跑，比赛地点在浙江省平湖市广城镇，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比赛项目及规模是这样的，是半程马拉松，距离是21.0975公里，限报4000人，即日起开始报名，先报先得，额满即止。赛事服务费呢是每人150元，年龄要求上呢，参赛选手呢当年年满18周岁的，身体健康，坚持长跑锻炼，适宜参加这项比赛的。65周岁及以上选手呢，需要本人和家属共同签署参赛承诺书。70周岁及以上选手呢，直系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而且报备全程伴跑选手信息，也就是陪跑人员也需要同时报名本赛事。成绩要求方面，我们了解一下，报名2026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即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的参赛者，应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一次线下半马或者是全马，或2场10公里马拉松，是一项高负荷、大强度、长距离的竞技运动，也是一项高风险的竞技项目。

对参赛选手身体状况有较高的要求。参赛选手呢，应该身体健康，有长期参加跑步锻炼或者是训练的基础。有一些特定疾病的参赛人员就不适宜参加比赛。最后呢，为了给广大参赛选手提供更为便利和人性化的物资领取服务，组委会在赛前两日呢，分别在百联南方购物中心二区广场，还有平湖市体育中心设置领物点，请选手报名的时候啊，务必勾选领物地点。具体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金平湖 APP， 然后找到相关推文啊，搜索一下2026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就可以找到相关推文，然后扫码报名。还有一个乡村农文旅的消息分享给大家，那就是火出圈的匹克球呢，在新仓的家门口啊，也可以体验到了。想运动却抢不到场地，想尝鲜新潮的运动又怕太难，现在这些问题啊，通通都不是问题。在新仓镇，新仓镇的文体中心匹克球场啊，全新亮相，羽毛球场地也同步扩容升级了，即日起就正式开放预约。当下最火的老少皆宜的运动啊，匹克球终于落户新仓，有三块标准球场，采用的是悬浮地板，防滑耐磨，球拍轻，球速慢，规则简单，运动小白也能够轻松拿捏快乐。同时羽毛球场也加亮了，在原有四块场地的基础上呢，又新增了一块羽毛球场，高峰期一场难球的烦恼这次真的能够缓解了。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预约指南，大家听好了。新仓镇1955文体中心的匹克球场呢，在五楼西面楼顶，羽毛球场呢在三楼。开放时间呢，周二到周五的下午1:30到晚上的9点，周六周日是上午的9:30一直到晚上的9点，周一是闭馆的。好，农业农语最后呢是一个法治消息。最近农业法完成修订，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2026年的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规定自201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新修订的农业法呢，共14章，包括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绿色发展、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负责。法律规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好，以上就是今天农言农语的全部资讯，资讯有点多啊，但是还比较实用，大家可以收藏。然后我们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光临，请来坐馆。
1: 哎，你朋友圈怎么有那么多乡村达人啊？有好些个我还都认识。
2: 这还多呀？这只不过是我转发的一部分。
1: 这哪儿转发的呀？去听。

0: FM 90.6春来茶馆啊，小二是茶，一起来刷阿春的朋友圈。
1: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阿春朋友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两位新农人，因为他们都是梁二代，梁二代接棒，让无人机成为了稻田里的空中管家。早晨的5点不到，晨曦初露，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长兴村的田垄上空已经传来了无人机的低鸣声。遥控屏前，00后新农人张成指尖轻拨摇杆，只把无人机稳稳地掠过稻田，细密的药物均匀地喷洒在层层绿浪上。望着眼前的作业，张成话语里啊透着几分笃定。他说，1500亩地，两台无人机接力飞，1天多时间就能够全部搞定。要是搁在以前，光撒肥打药就得懵。系统学习无人机植保操作技术，并顺利考取了专业证书。随着乡村振兴大潮涌动，智慧农业、科技种田逐渐成为了新仓农业发展新趋势。越来越多懂技术
2: 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岭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掠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边果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

0: 怎样决定大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决策的定义不是想清楚了，而是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承诺。一只青蛙坐在木头上决定跳下去，但只要它还没跳，它就还在原地。许多人在重大选择面前反复思量，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他们为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人在面对重大选择时，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错误的选择，而是不做选择。惰性是最危险的心理陷阱。有人回避问题，把疑虑抛诸脑后，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人陷入无休止的反复琢磨，在如果这样会怎样和如果那样会怎样之间来回的拉扯，每次都觉得快要看清了，每次又都在原地打转。还有人明明已经下了决心，却迟迟的无法落实到行动上，卡在决定与执行之间的缝隙里。那种随时可以退回去的念头，让人始终无法真正出发。为什么行动起来这么难？恐惧是首要原因。人最害怕的不是选错，而是选错之后随之而来的后悔。大脑对损失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对收益的期待，哪怕结果还不确定，光是想象如果当初选了另一边，就足以让人僵住。另一个原因是，当两个选项同样有吸引力或者同样不理想时，大脑容易陷入类似布里丹之驴的困境。那头驴站在两堆一模一样的干草中间，因为无法决定吃哪一堆而最终饿死。现实中这样的困境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极端环境中，比如战场或者是灾难现场，那些经验丰富的决策者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避震变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避震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2: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9: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8: 什么？七点钟了？
1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来自赵雷带来的《阿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消息呢，是和马拉松有关，和运动有关啊。那就在昨天呢，如果大家有关注到咱们金苹果 APP 以及平湖发布的公众号的话呢，有一则消息啊，是有非常多的马拉松的小伙伴们非常感兴趣的。如果你经常喜欢跑步或者会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话，对于这一个2026的金苹湖半程马拉松啊，我觉得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像前年去年都有举办过。那就在昨天9月1号啊，开学的第一天呢，2026的一个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及浙沪乡村半程马拉松的报名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报名的渠道呢就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链接呢是在金平湖的 APP 以及平湖发布的公众号当中，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打开相关的链接，那链接的名字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马拉松开始报名的一个链接，然后扫描二维码点进去就可以填写相关信息，然后进行报名了。比赛的时间

天呢是11月15号啊，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完全有足够的一个准备的时长。然后呢是上午的8:30开始鸣笛起跑，比赛地点呢就在浙江省平湖市广城镇以及上海市的金山区的廊下镇啊。因为马拉松嘛，它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也是跨越了有2个镇街道啊。那比赛的一个项目及规模呢是半程的马拉松，是 21.0975 公里，现报人数呢是4000人。所以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起终点呢都是在廊下的一个生态园，然后大家在跑的过程当中是从咱们平湖的一个廊下镇出发，然后一直会跑到应该是从咱们平湖的一个，因为是半程马拉松嘛，所以呢也是从咱们平湖的一个广城镇出发，然后会沿途经过上海的金山区的廊下镇，最后再回到这样的一个终点啊，所以是一个循环。然后报名的时间及费用呢是名额满员为止啊，所以大家也是先报先得。那么报名的服务费呢是150元一人，年龄的要求呢就是在比赛当天要年满18周岁，也就是在2008年的1月1号前出生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同时也要身体健康，坚持长跑锻炼，适宜参加该项目的比赛的人群啊，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报一报的哈。另外呢，成绩要求啊，报名2026的一个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以及这样的一个成绩要求呢，是报名者应该在报名截止前的24个月内，要进行一次线下的半马或者全马，或者2场10公里及以上距离，至少一场线下的一个完赛的证明呢。就如果您是新手小白啊，一场马拉松都没有参加过的话呢，可能还真没有办法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赛事当中啊。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半程马拉松的一个报名的选手啊，应该也都是对于马拉松已经相对来说有一些经验的，然后更多的也都是爱好者啊，所以大家应该对于这样的一个成绩要求都不是特别，对于你来说应该都不是什么特别高的要求，特别难的难事儿啊。那另外呢，这个主办方呢也是给广大的参赛选手呢提供了非常便利以及人性化的一个物资领取的服务。那组委会呢也是在赛前，大概是在11月13号啊，提前2天，一直到14号，2天时间，在每天的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7点，分别是在百联南方购物中心的2区广场，那么这一清西路的188号，以及平湖市体育中心、浙江省嘉兴市的平湖市岸山路的51号，设置了一个领物点啊。所以各位如果已经报名然后成功获取到报名资格的话呢，也是务必要勾选上这个领物的一个地点啊。如果是平湖报名的朋友呢，就打勾选在平湖的体育中心就可以了。如果是上海的朋友的话，以上刚刚说到的2个地方呢，也都是可以去领取一些相关的物资的。而且我看11月份啊，这不能说是秋高气爽吧，11月15号正值秋天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深秋的一个时间节点了，所以跑跑马拉松锻炼身体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啊。现在的这个美丽乡村建设的也非常好，大家在跑步过程当中啊，可以看一看乡村的一些房屋的建设，还都非常的有个性啊，就不是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这个农村房，现在造的都非常的统一，然后外立面也非常美观，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还能够感受一下秋天的大自然的美好啊。所以要报名的朋友也要抓紧了啊，在金平湖 APP 以及这个平湖发布的公众号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关的报名链接。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是王力宏《心跳》。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一则消息，就是在明湖的一个科创中心啊，相信大家在最近经过明湖，包括经过像这个市政府或者博尔曼路段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有两座非常具有科技感的建筑啊。那在这两个建筑当中啊，也一直是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那也在本月即将投入使用。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平湖即将新增的这样的一处科创的新地标。那已经步入已经竣工的明湖科创中心的工程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啊，是有六幢非常时尚大气的现代化的建筑错落的排布着。那楼宇外观呢，也是非常的简洁流畅，配有大面的玻璃的一个幕墙啊，也尽显了科技产业园的一个精致和质感。那明湖的科创中心呢，就在当湖街道的毓秀路的北侧、丰收路西侧以及西陵明湖公园。那总占地面积呢是在60亩，总建筑面积是15.5万平方米。那明湖科创中心呢，主要也包括了像科研办公室2幢、科研办公商业楼4幢。那其中呢，1号楼呢为孵化中心，未来将用于 OBC、伊人公司等初创企业孵化。2楼呢是作为头部的企业区，设置了一个集研发实验、研发实验包括像办公等一体的一个大型企业办公空间。3号楼呢是产业的延伸区，采用了大平层、宽柱距、高层高的一个设计。那楼层的最高设置为6米，并且也是提升了承重标准至0.75到1吨平方米，让大型的一个机器啊可以直接上4楼。那4号楼呢就是一个商务办公区，并设置了商业区。5号楼、6号楼呢则为科学家工作站，打造适合专业团队开展研发活动的一个独立空间。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有多少的企业愿意入驻呢？已经有10多家的企业有意向入驻了。那明湖的一个科创中心计划也本月投入使用，建成的项目啊，也是有助于平湖构建3+3+3的一个现代产业的体系，为平湖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承接优质产业落地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渥的条件。那目前啊，也是有10多家企业呢有意向入驻了。未来呢，园区也将重点的面向人工智能、新一代技术、信息以及高端精密装备等产业进行招商，同时呢，向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呢全面开放，逐步形成从研发孵化一直到小试中试相互

衔接的一个复合型产业组团，构建一个有温度的科创社区。那具体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博尔曼的西侧啊，就是那一片整个片区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科技园、科技产业园啊，所以大家在路过的时候应该还是蛮容易看到的啊，也是非常期待啊这样的一个明湖科创中心在这个月当中的一个建成。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点歌互动留言，两点到四点的音乐零距离节目时间，想要听的歌曲各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精品湖 APP 以及微信听友群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曲《仓颉》。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落花流水》，陈奕迅的一首经典粤语作品。那接下来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十个晴天带来的《我成为我的同时》。其实在周一的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有聊到说，不知道现在的很多新开学的同学们啊，他们现在都听谁的歌呀？本来之前有时代少年团，然后现在呢也有十个晴天。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许茹芸带来的《我依然爱你》。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要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呢，依旧是非常抒情的，来自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这首歌呢，也是娃娃的一首代表作，是李宗盛作词作曲。那其实说到歌词呢，也是和娃娃共同写创作的一首歌啊，那也是当时在2002年上映的非常风靡全国的，算是一部当时的电视剧吧，叫做《色女郎》的一个主题曲哈、啊。然后像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除了收录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还有《一辈子的孤单》《新不了情》啊。然后后来这一部电视剧在国语当中的翻译呢，叫做《粉红女郎》。这样大家一说之后啊，就非常的熟悉了。那节目最后也一起送给大家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团伴你成长。
1: 日头用，满满的仪式感，让小朋友们一进校园就能感受到温暖和新鲜感。首先啊，就要来说一说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这是嘉兴第一所华东师大品牌的12年一贯制学校，新学校正式揭牌启用。学校里最有特色的就是贯穿整个校园的橙环环形廊道，还有300米的空中环形跑道，教室设施全新升级，还有超级大的运动场、休闲空间，地下停车场也配套齐全，硬件条件啊非常好。开学报到的时候，学校还给新生准备了入学的签名墙、成长心愿卡，老师们啊早早地等候在了校园门口，用暖心的迎接仪式让第一批入学的孩子们体质击鼓鸣志的传统小礼仪。小朋友们轻点朱砂，敲响小鼓，寓意新学期，也明星们举着爱心的标语牌迎接着同学们返校。开学典礼上呢，庄严的升旗仪式过后，校长送上新学期的寄语，鼓励大家收心归位，踏实地开启学习生活。很多校园啊，把开学第一课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开展了游园闯关活动，有的利用校园小菜园开展劳动实践。平湖的不少学校啊，新学期的食堂啊，也优化了就餐模式，推出了 AB 餐，同学们可以按需选择餐食，减少粮食浪费。各个学校呢，也精心准备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大家从轻松的假期状态平稳切换到校园的学习生活当中。从崭新的校园环境到暖心的欢迎仪式，再到丰富的特色活动，平湖的各个学校呢，都满满的用心迎接了每一位小朋友们的归来。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新的学期里面元气满满，好好学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我是红帆船特派小记者蔡迪，
3: 我是小记者范逸轩，
4: 我是小记者钟可瑞，
5: 我是马一凡，
6: 我是特派小记者张晨阳，
7: 我是红帆船小记者梁希能。
8: 今天我们举办了校园运动会，
9: 学校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10: 校园跳跳糖，搜罗校园最新的趣闻趣事。
11: 你叫什么名字？
12: 向其康。
11: 啊，你现在在干什么呀？第一天来到校园，感觉心情怎么样啊？开心。嗯，为什么觉得开心啊？
12: 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
11: 啊，感觉做了很多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是不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2: 朱一涵。
11: 啊，你第一天来到这个校园，你感觉心情怎么样？
12: 惊讶。
11: 很惊讶啊？为什么会觉得很惊讶呢？
12: 因为这里的有些地方，我觉得报告厅都没感觉，跟我幼儿园的报告厅有点相似。
11: 啊，你就觉得，就是学校里的环境其实和幼儿园的也差不多，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些新的地方啊？
12: 就是比如说跳舞。
11: 啊，有舞蹈室是不是？是不是还有图书馆？啊，学校的校园也变大了，是不是？嗯，那你今天游园会都参加了哪些项目呀？
12: 做美食。
11: 啊，做了美食，还有吗？
12: 这个
11: 啊，还做了书签。
12: 是的
11: 啊，还说了平湖话，是不是？啊，那你觉得就是你要上了一年级之后，你应该要怎么做啦？
12: 读得很好，要读得很好才对。
11: 哦，就是要学习更加的努力，读书更加读得更好，是不是？啊，非常棒。那你觉得一年级和幼儿园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2: 不一样的故事很大的，这里比幼儿园还大。
11: 啊，你觉得就是这里的校园要比幼儿园更大，是不是？
12: 然后还有很多新课程。
11: 啊，有很多新的课程，有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我叫季欣彤。
11: 啊，那你今年几岁啦？今年几岁了？
13: 六岁。
11: 哦，今年六岁了。那今年是不是今天是不是第一天来上小学啊？
13: 嗯。
11: 啊，那你觉得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13: 很开心。
11: 啊，为什么觉得很开心啊？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新的校园？
13: 嗯。
11: 啊，你觉得新的校园漂不漂亮？
13: 漂亮。
11: 你觉得漂亮的话，校园里面有哪些东西啊？你想一想，校园里有哪些东西？是不是有图书馆？
13: 嗯，
11: 有舞蹈房。
13: 对，
11: 还有操场。
13: 对，
11: 还有新同学、新的

0: 卧虎藏龙的，哎，关于这个话题啊，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产品，
1: 是的，
0: 安利一下啊。
1: 对，我因为我前段时间有去装修公司嘛，然后这你去了之后呢，人家给你报价啊，然后你硬装多少，然后你这个全屋定制多少多少，
0: 是，
1: 然后你剩下的你手头上的预算，那肯定就要拿来去软装了，啊，软装就家居家电啊，
0: 家电，对，
1: 尤其是家电这一块，
0: 嗯，
1: 那除了一些必须要有的，比如说空调、电视，然后冰箱这些
0: 大
1: 的东西，
0: 家电，
1: 对，还有很多其实小家电啊，我们一开始没当回事儿，
0: 对的，
1: 都没往里算这个钱，后来发现，哎呀，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生活当中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啊，除了像一些厨房里的一些小家电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其他环境当中的啊，客厅里的啊，还有大家每天都会用得上的一些增添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家电，
0: 对
1: 啊，那杂七杂八加一加，其实也挺多的了，
0: 还挺多，
1: 然后所以我就想着，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里的小家电好了，
0: 嗯
1: 啊，我们也问问大家，比如说大家有正在用的，你觉得哪些东西特别好用？哪些东西呢？好像这个钱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啊，因为我们总说这个懒人呢，他是会创造世界的，因为他懒。啊，他所以就得发明创造一些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懒下去的东西。
0: 嗯
1: 啊，现在很多小家电都是就非常能够提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也让大家一人来说一个你觉得最能提升幸福感的小家电。
0: 对，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对吧？刚才翰林说的一些大的家电，那是刚需，你没有它，
1: 必须得要，
0: 对你生活没法继续下去。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小的这种，小的家电就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家电啊，有时候你真的需要在你的新房子里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
1: 对，
0: 你才知道到底，哎，我的生活里面没有它是有多么的不方便。
1: 是的，
0: 当然行也行啊，但是真的会提升很多的舒适感吧。
1: 嗯嗯，因为刚好我想着今天跟静瑜搭节目嘛，
0: 对，
1: 然后静瑜也是新家有住了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啊，然后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非常好用的、值得推荐的、增加幸福感的小家电？
0: 就是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生活里边的一些小家电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懒，我倒是不是特别懒啊，然后对于小家电的使用率呢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夜起的一个小灯其实挺好用的，就现在很多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就是酒店住房啊，它也会晚上起来会有一个企业的灯嘛，
1: 对，它会感应式的，
0: 对，就不然的话大家晚上起来，你说万一跟自己的这个爱人睡在一起，然后起来的时候，还要开灯也挺不方便的，
1: 对，一是会影响到别人的睡眠，
0: 嗯
1: 啊，二呢就是也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0: 对，而且就是你如果自己去找那个灯开呀，它没有那种护眼的这个灯效嘛，
1: 嗯，
0: 这个色差可能会一下子有点太大了，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太刺眼了那个灯，但是你晚上企业那个灯护眼的那个灯呢，它好像它的这个色温就会更加
1: 比较柔和一些，
0: 对，比较柔和，更暗一点，哎，就不会让你一下子苏醒过来。
1: 是的，哎，这种挺好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也都会，比如说家里啊提前要预埋一些，
0: 是的
1: 啊，灯的
0: 线，
1: 对，路
0: 线
1: 啊，线
0: 路，嗯，
1: 是的，所以像这种哎企业的感应式的啊，这种灯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呢，应该已经是大家很普遍、很普遍会选的一个这个小家电了。
1: 嗯，
0: 哎，所以也是比较期待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啊，看看有没有那些大家平时 get 不到的，但是你一说，我们又感觉哇，还真很有道理。
1: 对，
0: 很需要它了。
1: 哎，上次我们在就是我们在理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我跟我老婆一致认为，就是一定要有的。就是扫地机器人
0: 哦，对，
1: 因为我们俩是真的挺够懒，因为现在租的房子啊，
0: 嗯，
1: 然后肯定你觉得没必要要买扫地机器人，因为你虽然说个头不大，小小的一个啊，但你要去买也得花要花3000块钱了，
0: 是的，
1: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着那就先不买啊，等有新家一定要买，
0: 嗯，
1: 因为我们俩呢平时啊是真的不喜欢扫地拖地
0: 啊，不喜欢干家务，
1: 对，然后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就发现，你要是不定期去这个，如果没有去扫地拖地啊，那地上比如说会有些掉的头发，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平时你不管它会有的灰尘，
0: 对
1: 啊，然后时间久了呢，它这个瓷砖上啊，其实很明显，
0: 嗯，
1: 啊，你会感觉脏脏的，
0: 一层灰嘛，
1: 对，然后所以如果有扫机器人就不一样。我们之前有去朋友家做客啊，就是他会就是每天，比如说白天出门上班，因为机器人都是可以你手机控制嘛，
0: 嗯，
1: 那就家里没人啊，就机器人自己在家里定时啊，没事就拖一拖，
0: 对，给你拖一遍，
1: 对，他家的地永远是非常干净的，
0: 嗯
1: 啊，光脚踩上去你就脚也不会脏的那种，
0: 懒人福音啊，
1: 对，他 他也告诉我们，他就说他那个房子也是他租的、
0: 哦、
1: 但是他也是就是懒得不行啊，他就一定想着啊，算了，我狠狠心，我买个扫地机器人。
0: 对，
1: 然后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买一个啊，说真的很

0: 增添你生活的幸福感。
1: 对，而且这个扫地机器人现在就比之前以往的扫地机器人来说的话，这技术感真的是成熟了很多。
0: 对，然后现在基本上你看扫地机器人它会提前，比如说你要预埋管啊，有就是那种有水管的地方，
1: 上下水，
0: 对，自动上下水，然后自动清洁，就是你基本不需要去管它的啊，它没事就其实就是给你这种扫一扫拖一拖，
1: 对，
0: 那种小的污渍就完全交给他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有时候大家出门的时候，反正家里也没人嘛，对不
0: 对，
1: 对，你不如就这机器人3000块钱买过来，你不得给它使用率高一点吗？
0: 是
1: 啊，而且你如果就每天打扫的话，它灰尘还真的不会慢慢积起来。你要是隔半个月一打扫，这灰尘厚的可能机器人扫起来也挺吃力的。
0: 是的，就算如果大家不买的话，自己在家你确实得隔三差五就得要拖一拖扫一扫。
1: 对，
0: 就虽然说这个事儿啊是小事儿啊，但是其实也不会说特别累啊，拖一拖扫一扫也很快，三五分钟就搞定了。但是时间长了，像这种家务事儿啊，它就会积累的时间久了，你其实你就是会觉得很累。
1: 对，而且你说家务这个事儿吧，你不做也不行，对吧？而且有时候夫妻两个人都挺累的，你说哎，这时候就有一个机器人来了。
0: 对啊，不然有的时候像这种现在很多年轻夫妻啊，其实都是两个人都挺懒的啊，他就会出现那种啊，这个事儿你今天去做，明天我去做，那时间长了，哎呀，那就是会互相扯皮啊。我今天我累了，我不想啊，你去拖地，你去扫地啊，那你有机器人。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问问大家，家里你觉得最能提升幸福感的小家电是什么啊？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啊。那有听友科妈也认同，他觉得必须得是扫地机器人。
1: 嗯
0: 啊，真的，我真觉得扫地机器人就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1: 就大家有时候啊，说到这一些小家电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不太起眼，平时自己反正都能完成的。但是你当你真的拥有它之后，哎呀，这种不言而喻的感觉、啊，
0: 对，
1: 真好啊。
0: 是的，你知道之前就是我有跟妈妈去看就是装修啊。

0: 然后也带他去聊，然后他就在一直在好奇，他就问我们设计师问题，他就说啊，那比如说家里放拖把、放扫把放在哪？然后我们就说，现在其实年轻人的家里都不会再出现像什么扫把、拖把这样的东西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扫地机器人配一个洗地机
1: 啊
0: 啊，就是这两样东西
1: 全有了。
0: 对，洗地机嘛，那能洗能拖，也差也基本上就代替扫把跟拖把的功能了，
1: 对，都可以
0: 啊。然后像这种小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打扫盲区啊，然后地上的这种灰尘呐、啊。每天扫地机器人扫一扫拖一拖，我就是家里就非常干净了，
1: 就可以了，足够了，
0: 就基本上家现在应该年轻人家里不会再出现什么像那种老式拖把扫把之类的，
1: 不会有的，太格格不入了，
0: 对啊。再来看啊，有听友萱萱妈说啊，她觉得小家电是微波炉啊，就微波炉嘛，他觉得你肯定是家家户户都一定要有的，
1: 是的
0: 啊，热菜、蒸鱼什么的都很方便啊。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倒没有微波炉了，我们就是发现最好用的是空气炸锅
1: 哦，
0: 我们万物皆可空气炸锅，
1: 对。
0: 就基本上你想要你去热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也放在空气炸锅里叮一圈啊，炸一下，然后热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1: 对，空气炸锅的出现让大家很多的一些这种看起来比较难搞的一些油炸的东西在家里都能实现了，
0: 对，而且更健康一些，
1: 对，
0: 基本上都是无油少油版的，
1: 对
0: 啊。听友 Robert 李他说他觉得是他们家的小爱同学啊，语音助手这个
1: 哦，这是智能家具，
0: 对，
1: 哦、
0: 它就是你像家里的很多电器啊，它可能装个那种智能开关，然后智能插座，然后给它插上之后，那就能够语音控制了嘛，
1: 对
0: 啊，小爱同学关机、开机之类的啊、
1: 你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呼叫一下扫地机器人帮我扫个地，
0: 太方便了
1: 啊，帮我拉个窗帘，
0: 他说包括家里小朋友有时候看电视啊想看什么哎，也不用起身去拿遥控器再换再找，直接就是语音呼喊一
1: 一下，
0: 然后帮我放一下就放一下了，这很简单啊。
1: 对，
0: 好，再来看啊，有朋友也分享啊，说他认为是空气炸锅啊，他就说他跟他朋友还聊呢，他都现在家里空气炸锅他都给他锁起来藏起来，他都不敢把空气炸锅拿出来摆在明面上。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看到空气炸锅就想做好吃的
1: 啊
0: 啊！这是吃太多了，又吃胖了。
1: 对，而且现在我感觉线上网上有很多这种，就专门为了空气炸锅而发明的一些食物。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有时候晚高峰那个吃货大作楼的环节，
1: 对，
0: 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很多就是很快手方便的东西，就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哎，
0: 非常之简单，
1: 而且又美味。
0: 对，就是它基本上能够保留这道美食80%的风味。
1: 对，我之前就吃到过一个香肠，这种小的 Q 肠，太好吃了，奶香味十足。
0: 是的啊，然后听友东东也说空气炸锅啊，他觉得很方便，而且做出来味道基本上也都不差的。就尤其是那种炸的东西啊，
1: 是，
0: 那在家里炸个什么薯条啊，炸个鸡块啊，
1: 做个蛋挞都可以啊，甜品都行
0: 啊、然后就非常香啊。
1: 对，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呢。我就刚才在跟翰林聊这个说这个空调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家具，就洗衣机，小型的那种内衣、内裤、袜子的洗衣机，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0: 哎，是的，现在就是很流行，就是会在家里装这种小的洗衣机，
1: 对，
0: 就专门它只负责洗你的内衣裤。啊，还有袜子，
1: 因为你想，你的内衣内裤就袜子是肯定会和其他的衣物分开洗的嘛？
0: 对，
1: 因为为了安那个卫生一点嘛。
0: 卫生，
1: 对。然后你要是为了单独洗袜子，然后又占用了这么大个洗衣机，你就会觉得有点浪费空间啊。
0: 哎，我因为刚好我有看这个最近的这种洗衣机啊之类的啊，我现在很多品牌都有出那种，它就是有5桶的，然后也有那种4桶的洗衣机，就是两个大的。啊，大的一个是洗，第二个大的桶是烘啊，然后另外两个小的、小圆桶，一个是洗内衣裤啊，另一个就是洗这个袜子，它这样分开，然后它就全部可以洗，
1: 对，而且都是现在嵌入式的嘛，所以也不用占很大的一个空间啊。
0: 对，
1: 就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我那个时候买的就是一个叫洗烘一体机嘛，还没有那个分开的两个小的桶，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后期要买的话。就买一个单独的洗衣机，其实也挺小的。
0: 单买，对
1: 对，
0: 我有看过那种特别小的，你比如说，然后喊来安装一下，就在洗衣机的那个或者洗烘区的那个旁边，
1: 对，也挺方便。
0: 是的，而且现在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有洗烘啊，洗内衣裤、洗袜子，然后那种还有5桶的，就还多一个桶是洗鞋，
1: 哦，鞋也能。

0: 在那儿洗。
1: 对
0: 啊，
1: 他就再多一个桶是，你比如说像家里的一些男生的球鞋呀，啊、
0: 哦，
1: 因为女生的一些鞋呀，你要是不想说每次都寄出去，对，寄出去让别人洗或者自己手洗的话，就直接往里面一丢
0: 啊
1: 啊、嗯，然后他大概一次性给你洗个两双鞋、三双鞋，
0: 嗯
1: 啊，这也是很方便，
0: 也挺好。
1: 对，就洗完给你一消毒一烘。
0: 对，你这功能吧，没有也就没有了，你有的话可能还真就会用它。
1: 对，
0: 鞋子反正放在那儿也是放着不穿，对吧？
1: 所以其实很多像这样的小家电都是你觉得啊没有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啊、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有了它之后是真的很香。
0: 对，
1: 就方便太多了。
0: 看到说今天又买新鞋了。我家买了一个洗鞋的机器、
1: 洗鞋机器啊。你这看我出去穿的鞋永远是干净的，
0: 对
1: 啊，永远是新的，
0: 哎，
1: 这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我看还有很多的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到什么，就是它会有那种无线的吹风机啊、
1: 嗯、
0: 都不用连线的吹风机、
1: 啊、是的，
0: 好像有这么
1: 有的。哎，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无线吹风机会不会
0: 功率不够
1: 啊、一是功率不够，二是你不还是得充电吗？
0: 嗯，
1: 对吧，你没事儿，对吧，你还是得给它放在那儿充电，就是还是会可能会有点麻烦。
0: 就可能大家觉得尤其是女孩子时间长嘛，她得带到房间里边来吹，太热了。
1: 对、就像这种我觉得它有线没线啊影响不大，
0: 影响不是特别大。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你要说外出带上它吧，酒店房间里都有，
1: 也都有、是的。好，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我在前段时间看装修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在纠结，就家里一定要不要装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小家电，
0: 什么
1: 叫嵌引机。
0: 嵌引机，
1: 对，就是嵌入式的指引机。
0: 哦，
1: 就是也是比如说嵌到你的柜子里去。
0: 嗯，
1: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想喝热水，想喝冰水，想喝气泡水，它就那一个机器全部都给你出来。
0: 哦，还有气泡水这个功能。
1: 对啊，就是我们觉得平时你每天喝水啊什么需求都蛮大的嘛，但是后来又觉得一是这个机器啊你要嵌在柜子里啊，你也得要固定尺寸啊，提前看好。二是我们就是在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实用。
0: 嗯，
1: 所以也是蛮纠结的，
0: 就是喝水的一个机器肯定是要有。
1: 对，
0: 但是
1: 像平替的话就是直接在厨房里
0: 指引机、
1: 对，你装一个指引的龙头就好了啊。然后要么就是那种管线机，
0: 对
1: 啊，底下也可以就是这种大家买的桶装水，它可以直接从上面出来。
0: 对，现在那些管线机它都是会有那个水管，然后直接接到指引机里面去。
1: 对，你也可以直接从
0: 方便
1: 厨房接。
0: 对，这个就对于大家生活来说，我觉得这也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刚需了。
1: 是的，
0: 每天都要喝水嘛。然后我家其实装了这个，然后它能自动调节温度嘛，然后它的温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功能都手机上是可以调的，我觉得真的很方便的。这个
1: 还是蛮香的
0: 啊。你每天早上起来就反正放在那儿让它出水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主要现在我感觉年轻人啊，喝水也不会想着每天在家没事还烧壶水
0: 泡个茶叶什么的，
1: 对，很少啦，对吧？
0: 除非客人来的时候。
1: 你要想的肯定也是我就直接喝啊，我不管想喝温的、热的啊、冰的，我就能够直接取。
0: 对，一键就能弄好了。
1: 对，就比较方便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有听友云妹说啊，她是喜欢属于自己的小冰箱，还有咖啡机。
0: 哦，
1: 哎，我发现咖啡机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家庭当中就是
0: 蛮常见的，
1: 对，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小家电，
0: 而且这还挺讲究呢，咖啡机，
1: 对，
0: 分挺细的，
1: 就是它有的那种很简单的功能的，比如说那种胶囊咖啡的，这个就比较简单，大家直接买那种胶囊咖啡扔进去。
0: 对，你对口感的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1: 然后还有的就得要你自己去磨了，
0: 自己萃取，
1: 这就稍微麻烦一点。
0: 对
1: 啊，你还可能还得稍微学一下怎么去弄咖啡。
0: 是的，还得学学拉个花什么的。
1: 对，但是这个仪式感绝对是非常足的。你没事儿，你看周末在家啊，自己手冲一杯咖啡。
0: 对
1: 啊，就是仪式感很足。
0: 就我觉得对于一些爱喝咖啡的人，或者是平时上班需要靠美式提神的朋友，你说你瑞幸天天点外卖，
1: 那肯定也不现实，
0: 动辄十几块，对吧？你肯定是家里边买一个咖啡机更划算一点。
1: 是的，
0: 之前我还跟我朋友讨论过呢，他说那你就赶紧买吧，
1: 买吧啊。其实像这种咖啡机呀，包括像有很多烘焙的这种小机器，有很多朋友自己在家里喜欢弄嘛，比如说蒸烤箱啊之类的，做个小甜点啊，然后或者说那种蛋糕的那种发酵的啊，就是也很多，就自己在家能够动手去复刻外面店里买的东西啊，就是也会增加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0: 对，然后另外除了像刚才说到的一些这种提升幸福感的小家电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幸福感没有提升多少，甚至没感觉，但是我觉得无形当中还是能够增加大家一些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空气的 净化器啊。

0: 是的，我前段时间有刷短视频还看到啊，有网友分享，就是说家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这个软水要做好啊，然后二呢就是你的净化的这个空气要做好，
1: 要做好，
0: 哎，新风的之类的东西啊，啊，其实就是像一些可能你平时感受不到，但是比如说你到一些特定的季节，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这种外面啊。什么花粉的那种季节，
1: 粉尘多的时候，
0: 粉尘多的时候，
1: 嗯
0: 啊，什么春天、秋天的时候啊，
1: 对，
0: 那你会觉得哇，在家里真的还蛮幸福感蛮
1: 强的，需要一个这么东西，这样一个机器来帮你循环一下室内空气，
0: 对，
1: 而且尤其是家里边有抽烟的朋友，
0: 嗯，
1: 像养宠物的朋友，哎，然后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真的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
0: 对，
1: 放在家里面循环一下哦。
0: 是的，嗯，啊，好，那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听小石也说他也觉得是咖啡机啊，他就说也不是说自己做出来的咖啡有多好喝啊，
1: 嗯，
0: 就是制作的这个过程，
1: 哎，
0: 本身他就很享受了。
1: 对，因为我觉得爱喝咖啡的朋友啊，家里买咖啡机的真的不是追求说我能做的多好喝啊，当然有水平高的朋友做出来也非常好喝，但是这个过程啊，就足够让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就为之感到被他所征服啊。
0: 对，
1: 被这个咖啡机
0: 啊。是的，啊，听友万事顺遂啊，他觉得是那个电动冲牙器啊。这算是小家电
1: 冲牙器，
0: 啊，冲牙器，
1: 嗯嗯，
0: 啊，现在因为大家就越来越注重口腔卫生了嘛，啊，保护口腔啊，就觉得确实很重要啊，
1: 嗯，
0: 不然老了之后一口坏牙，啥都吃不了了，这就啊。
1: 对，我之前一直以为啊，就是你每次吃完饭之后，然后漱口啊，通过自己口腔的这个运动，然后也能够把食物残渣给冲出来。
0: 其实是很难的。
1: 哎，其实是对它和冲牙器最后的效果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食物残渣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那个冲起来就真的非常干净。
0: 所以还是有必要去备一个啊，
1: 嗯，
0: 买一个。啊，还有朋友也在说啊，说这个，他就说各种新能源的东西啊，他们家的新能源扫帚、新能源牙刷、新能源吉他啊，他说他觉得新能源的东西都要比传统的好用，
1: 就已经全部被 AI 代替。
0: 就是所有其实现在改进过后的啊，就是能够充上电插上电用的东西，这都挺
1: 都挺好用
0: 的，
1: 就能代替人工的都好用，是吧？
0: 是的，都是啊，就是好用啊，省事儿。
1: 对，
0: 像这种肯定会就是比传统的一些工具要用起来顺手很多。
1: 你说到这个代替人工啊，现在炒菜它都有自动翻炒的那个锅子。
0: 哦，对，
1: 我外婆已经可想买了，被我们制止了。
0: 但我觉得这个好鸡肋啊！
1: 对，
0: 我真的需要它电动的，就在那儿翻炒。
1: 翻炒其实就是一个翻炒的过程。我要的是这个翻炒的过程吗？我是不会做饭。
0: 是的呀，我觉得没必要啊。
1: 对，
0: 像这种其实有点智商税啊。
1: 嗯，
0: 那可能它这个发展的过程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啊，就没有到最后大家能够接受买单的这个地步。
1: 对，
0: 嗯，还是再等等啊，看看未来会不会给它进化的更好啊。
1: 是的，
0: 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大家觉得最能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小家电啊。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2: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好的，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来看看天气情况，因为接下来这个平湖的天气又要迎来反转了。
1: 对
0: 啊，那今天其实就能看出来天气灰蒙蒙的啊，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等，局部可以达到暴雨天气，气温呢也有小幅的回落啊，甚至还挺凉快的，早晨最低气温呢24到25度。明天白天呢同样也是阴有时有阵雨天气啊，夜里雨止转阴转多云，那这一波啊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会在3号的夜间，也就是明天晚上结束。
1: 是，
0: 那接下来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多云天气为主啊，偶然可能会有阵雨的穿插，我市气温呢也会逐步的走低，最低甚至会降到21到22度，最高呢也就28、29度，所以呢有点这个秋天的感觉了啊。温馨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各位出门随身带好伞，雨势还是很明显的，注意避让积水路段，下班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其实之前几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天气呢有一个反转，这一次又反转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一个所谓的双台共舞啊，因为呢这个沙德尔呢是复活了，对吧？然后又会有一个新的台风叫做科罗旺的生成啊，所以两个台风呢目前呢都处于同时在活跃期当中。那就在昨天凌晨呢，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一个残余的漩涡发展成为了热带的低压，那么在南海西部的

0: 一个海域当中再次加强为了台风啊，所以对于续编台风来说呢，中央气象台呢也是继续维持了一个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是不变的。
1: 嗯
0: 啊，那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官方发微博就说了，这样的一个沙德尔的路径啊，它是一个继续画圈圈的路径啊，
1: 哎、对
0: 啊，就一直在循环嘛。
1: 对，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上6点也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啊，说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啊，早上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又有8级了啊。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9月3号会逐渐的转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
0: 嗯，那今年的第24号台风呢，叫做科罗旺，也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新生成的台风，是热带风暴级。那中心位置呢，在今天早上5点位于琉球群岛的那霸市东南方向约5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是8级，18米/秒，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5百帕，7级的风圈半径呢是200至380公里，预计呢科罗旺也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呢是不大的。
1: 嗯，
0: 那这一次台风呢，沙德尔是复活了，台风的科罗旺又生成了，海上呢再次出现了两个同时活动的台风。那两个台风之间所产生的一个藤原效应，也会造成沙德尔在9月3号之后移动缓慢，或者是在南海的海面上回旋。
1: 是的啊，那由于沙德尔以及季风气候的影响，再加上科罗旺的环流，也会助力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风往我国的东南沿海去输送水汽啊，所以今后的3天呢，像台湾、广东的东部、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呢，都会有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了啊。好，那我们天气跟大家说完，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开学的事儿了啊，这新学期新变化，对不对？那平湖有很多所学校的食堂都完成了升级。哎，吃什么这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啊！
1: 对，尤其是像孩子每天在学校里啊，吃的好不好，环境怎么样？各位家长们应该也都挺关心的啊。
0: 饭菜丰不丰富啊？
1: 对，包括还有像现在学校周边的停车通行啊，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在暑假期间呢，嘉兴市交通学校食堂的后厨区域呢，不仅全面翻新了地砖墙面，还重新规划了清洗、切配、烹饪、储物等一些独立的动线，从源头上是杜绝了食材交叉污染的风险啊。那如今呢，步入改造完成后的后厨区域，明亮宽敞的环境让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的操作流程呢也变得更加的顺畅高效。这一次改造工程还新增了面点间啊，就是制作三明治、卷饼这些面点啊，在丰富菜品的种类上是做足了文章。
0: 对，那另外呢，我市的多所学校呢也根据实际情况，在暑期期间啊，对食堂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升级。像广城小学呢，也是重点提升了食堂的硬件设备，新增了像消毒房还有洗碗机，也提升了餐具清洁消毒的一个效率。那另外全岛小学呢，对食堂的墙面和地面进行了全面的维修，消除了此前存在的卫生死角。行知小学在教学楼也增加了配餐梯，节省了人力，也保证了餐食的温度。通过优化用餐环境、升级服务细节、丰富菜品的花样、强化营养搭配等举措呢，在满足师生味蕾的同时，也能够让家长更加的安心和放心。
1: 是的啊，那再来说说学校周边的停车和交通啊。那一直以来呢，每到上下学的高峰期，很多学校门口都会出现拥堵情况嘛，所以我们一直也都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像这种上下班的时间啊，尽量就要绕开学校门口的路段。那为了守护学生的出行安全，包括缓解上下学期间的交通拥堵的问题，让家长接送更省心，道路通行更畅通，我市呢是扎实推进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民生实施项目。这一次的整治是覆盖了辖区10所学校8片的区域，以及涉及了周边20条主次干道，一共守护1.85万名师生的出行安全。所以各位家长，如果这两天有去接送孩子啊，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像学校周边路段呢也都好很多了啊，不像以前那么堵了。
0: 对，大家在开过的时候啊，就能够感觉到，要么可能车道拓宽了，要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交警的一个这个人力在那儿，这个指挥交通啊，其实都能够看到。
1: 是的啊。 好，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下班路上啊有看到一些拥堵缓行的路段

0: 或者比如说去接娃的这个路上啊，学校门口哎车也比较多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分享一下。好，来跟各位看下面这条新闻啊，这是好玩了。就是咱们平湖呢有个小区，哎呀整活，因为现在很多小区啊它都物业会不定时的会组织一些活动嘛，
1: 对
0: 啊，就为了方便大家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啊，哎有事儿干啊，能够融入整个小区的这个氛围，
1: 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0: 对，
1: 娃都在家里边，对吧？我之前看到过，就有小区把这个门口的物业的一大片空地就做了那个小的小三亚一样的感觉，
0: 哎，玩水
1: 还蛮多的，
0: 对。那之前我们小区就是楼下有一片空地啊，也是组织了活动，就暑假的时候就打水仗啊，就跟泼水节一样啊，
1: 好多小朋友都去了，
0: 对，
1: 家长、
0: 是的。那这个小区呢，这个活动更有意思了啊，是在家里你就可以抓鱼啊、一整套动作全搞定，而且还是免费的，
1: 鱼也是免费的，
0: 对，两三百斤的鲫鱼啊，就免费抓啊、在平湖呢就有这么一个特别会整活的小区啊，8月29号也就上周六啊，当湖街道中粮地产东湖一号火了。那物业呢是自掏腰包买了两三百斤的鲫鱼，免费的给业主去抓，在小区的开放型水系景观里面是上演了一场捉鱼大战啊。那现场是非常的热闹，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来挑战嘛，捞网、箩筐、水桶、脸盆，反正家里能找到的这个容器全拿了啊！还有的家长呢，亲自就是，哎，裤脚卷起来就下水去追鱼，哎，有的举着手机定格欢乐的时刻啊！抓鱼抓累了，还能够踩踩清水，尽享夏日的清凉。
1: 对，那根据小区的物业主管小唐介绍啊，本次活动呢也是吸引了近400名的物业参与、业主参与啊。那小到7、8岁的孩子，大到65岁的长辈啊，都玩得不亦乐乎。那不少的双职工家庭啊，其实平日当中还是比较忙的，包括整个暑假也都未必有空带孩子出门玩，所以一场家门口的抓鱼活动啊，真的能够为大家创造难得的亲子时光。那其实这并不是小区物业第一次搞抓鱼的活动啊，其实每年暑假呢，物业也都会举办推出不同主题的亲子活动。那其中呢，抓鱼的这个项目啊，人气是最高的。
0: 是的。
1: 然后早在前年呢，同款活动就收获了一众的好评。
0: 对，
1: 看来不是第一次办了。
0: 而且他们就是每逢节假日啊，比如说像端午节、中秋节这种传统节日，物业也会组织包粽子、做月饼这些暖心的活动啊，就丰富业主的生活嘛。
1: 是的。
0: 有业主呢，也把热闹的摸鱼现场拍成视频发到短视频上啊，花式夸赞自家的物业，也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羡慕打卡啊。那其实平湖还有很多就是这种别人家的物业而出圈的，比如说盛唐景苑小区物业组织小区的业主免费洗车
1: 哦，
0: 哎，你下班回来，你看车脏了，帮你洗车啊。那吴越华府小区的物业呢，也会给业主提供免费的清洗地毯、地垫的这样的服务
1: 哦，
0: 啊，家门口地毯给你冲一冲、晒一晒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家小区有没有这种特色的好玩的一些服务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在微信群里夸一夸。
1: 还是比较这个替业主着想的。
0: 对，你说一年那么多物业费，咱们也不白交嘛，
1: 对
0: 吧？总会有一些别出
1: 活动、
0: 对，别出心裁的活动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2: 下班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鹏鹏啊，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鹏鹏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是在人民东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只有斑马线。也是比较拥堵的因为环城东路由南向北啊，它这个左转弯的话，进入人民东路的车辆还有电瓶车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啊。然后往北一点是解放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这边的话往东通往书桐公园方向的道路变窄，进出车辆较多，因为那边有书桐公园还有一些娱乐场所啊。然后稍微有些拥堵啊，往西的话是解放中路与大弄附近啊，然后这边里街，这边有一个 地方呢，窨井盖好像重新修了，然后呢

0: 应急块周边有一些有一处低洼处啊，
1: 嗯，
0: 然后有少量积水，因为刚刚之前下午下过雨了啊。电动车呢，在里面开的话，注意当心雨天路滑啊。
1: 嗯，
0: 然后大弄往南是通往人民西路，有一条小巷啊，道路比较窄，然后呢，正好可以容纳一辆小轿车的宽度。那么也有偶有呢，那个小轿车开进那个小巷里面，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拥堵啊。
1: 对，是的。
0: 然后新华中路那边有一个小区叫银都景苑还是南都景苑，好像是叫银都景苑，
1: 嗯，
0: 小区马路对面呢开了一家超市，这家超市呢就是比较吸引老年人，每天一早呢就是银都景苑小区里许多老年人他们都会可能是五六点钟可能都会就是直接横穿马路哦。然后他们不走斑马线，不走红绿灯，然后呢，直接出城市横穿马路，直接到马路对面那个超市领鸡蛋买东西，
1: 很危险啊，
0: 比较危险。
1: 对，
0: 因为像这个地方呢，由于老人要穿马路呢，横穿马路就是造成鬼探头啊。
1: 嗯。
0: 然后呢，司机呢，只要开在靠里面最里面这一侧的那个车道上的机动车道上的，就容易速度快一点，就容易那个撞上。
1: 对对，真的。
0: 也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大概两三起交通事故了啊。
1: 嗯。
0: 然后有一起的话是，直接这个人撞飞了啊。
1: 嗯。
0: 然后因为这边车速也比较快啊，然后司机朋友注意，新华中路这边开过去的时候稍微速度慢点。
1: 嗯。
0: 然后。其他比较拥堵的还有当湖路、环城北路、城南路、毓秀路、梅园路等等啊。好，以上。
1: 好的，好，谢谢鹏鹏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说的非常的详细啊，基本上像现在这个路面上啊，可能会容易出现的一些危险的点啊，其实都有提到。
2: 对，
1: 所以大家不管是你开车啊，还是说咱们步行啊，骑电动车啊，哎，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有的时候不能图省事儿啊。好，那如果各位在下班路上也遇到一些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群里来补充说明。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继续来聊话题，看看大家分享的啊，觉得最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家电是什么？
1: 嗯
0: 啊，有朋友说啊，说这个他觉得是洗碗机
1: 哦。
0: 哎，其实洗碗机我们好像还没说到啊。
1: 对，
0: 其实洗碗机也是，就是它跟扫地机器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把你本该要花时间、你要花精力的这些生活的小家务啊，
1: 是的。
0: 然后能够让你腾出时间来，
1: 嗯，就是大家如果人多的话，
0: 嗯，
1: 家里边可能五口人呐、啊，四口人，
0: 对，
1: 吃一顿，洗碗机真的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0: 对呀、啊，你说说你洗一次碗啊，你家里四五口人，或者说朋友聚餐啊，那十几个、二十个碗，那是搁谁谁都受不了。
1: 对、嗯，就是可能小夫妻两个人的话呢，每次洗就这么三四个碗，
0: 其实那倒没
1: 有必要哈。
0: 啊、嗯，就我自己手洗一下好了。
1: 对
0: 啊，那像这种碗又多的，尤其你看要在家里还吃火锅啊这种情况、
1: 嗯，
0: 本来洗就不太好洗了，放洗这个洗碗机里一放啊，定个时自己说他在那儿洗，你去看电视，你去休息啊，你回来之后已经给你洗好杀毒好，
1: 对，然后同时再开个扫地机器人，
0: 哇，
1: 家里面来客人都不怕。
0: 嗯、
1: 哦、
0: 他说其实就是他觉得洗碗机最大的幸福感啊，不是说他帮你洗碗这件事儿、
1: 嗯、
0: 而是洗碗机让你意识到原来家务是可以外包的，就不用自己做啊，花钱就能解决
1: 啊、哦。
0: 是的啊，啊，他就说用的洗碗机体会到当老板的感觉了，
1: 对、
0: 啊、
1: 你就能解放自己双手了嘛。
0: 对呀、啊，活都往下派啊，自己不用做。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说啊，说他说这个干衣机，这干衣机我倒不知道是什么，
1: 是烘干机的意思，
0: 我感觉应该就是烘干机的意思，
1: 嗯
0: 啊、就是衣服嘛，洗好了之后不还湿哒哒的嘛，
1: 嗯
0: 啊、就往烘干机里一烘，啊、然后拿出来之后，哦、哎呀，又是就是
1: 香喷喷的，
0: 对，香喷喷的啊，然后整个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尤其
1: 是这种天
0: 出去穿，啊、
1: 对。这种天还挺需要的。
0: 对啊，你看这两天天天下雨，你真的说洗了衣服放家里晒，那太阳是真晒不干的、
1: 嗯、
0: 啊！而且包括像五六月份黄梅天的时候，
1: 对，而且有
0: 太需要。
1: 有时候你碰到可能有时候要出去玩啊，或者是你就想穿这件衣服，
0: 嗯、
1: 那不干怎么办？
0: 对，嗯，所以就是非常有必要。
1: 对
0: 啊，所以现在你看家里大家装。

0: 都会装洗烘一体，
1: 是
0: 或者说是上洗下烘这种啊。好，再来看啊，有朋友说是他们家的智能马桶，
1: 嗯，
0: 就是说带那个洗屁股功能的，
1: 哦，
0: 就是有个喷头能冲水的，啊，他说洗屁股这个事儿体验一次之后是太上瘾了，
1: 更加爱上它了，
0: 嗯，就说实话，我之前试过，我是觉得有点
1: 不习惯，是吧？
0: 习惯，
1: 我也有点不习惯，
0: 对，
1: 还有点害羞呢，怎么也不知道为啥，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家里装就是选马桶啊，我就会选那种轻智能的
1: 啊，嗯，
0: 就它不需要带什么冲水啦，
1: 啊，
0: 它就是带座椅加热，
1: 然后
0: 啊，嗯，然后就是
1: 电动冲水，
0: 对，它有感应
1: 啊就可以，
0: 对，它能自动翻盖这些，嗯，我觉得 OK 了，
1: 嗯，该有的功能，最主要的它能够冲下去就行了，
0: 是的，
1: 嗯，
0: 啊，它只要它比如说。带水箱啊，它独立的水箱，独立的泵啊，然后它冲力比较够大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主要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它那个座圈加热。
1: 嗯，
0: 这个
1: 尤其是冬天，
0: 对，冬天太香了啊，这个就够了。好，再来看看啊，有朋友说啊，说他觉得就特别好用的小家电是打印机。
1: 哦，这家里边可能就真的是很多办公的朋友需要。
0: 哎，不是，我觉得是家长需要。
1: 哦，
0: 给
1: 孩
0: 子打试卷，
1: 哦，试卷，
0: 打题目。对吧，这真的很有用。因为我之前还看就是朋友圈有一位家长吐槽啊，
1: 嗯，
0: 说因为他们就是家里没有买打印机嘛，他每次给比如说给孩子打试卷呐，啊，或者说打一些题目啊，都得要去楼下有那种自助的，
1: 哦，对
0: 啊，就是你扫码
1: 花钱
0: 啊，然后他就一打印个一张可能5毛钱1块钱就很心疼，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咬咬牙花700块钱买了
1: 个
0: 打印机，发现太香了，
1: 哎，还好我没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吧，
0: 嗯，我跟你说小朋友可太
1: 难
0: 受
1: 了，
0: 本来说老师发的卷子好不容易做完了，爸妈说做完了我
1: 再
0: 给你打两张卷子，嗯，太痛苦了，
1: 是，
0: 啊，
1: 本来以为就试卷只有学校里能发，
0: 是
1: 家里边也能给你发了，
0: 家里没事也给你整点卷子啊。好，再来看看，哎，朋友说啊，说他觉得是制冰机，
1: 嗯，这确实也挺好用的。
0: 就是你喜欢喝，就是吃冰的朋友啊，
1: 嗯，
0: 你喜欢喝冰的饮料，
1: 嗯，
0: 啊，夏天啊，
1: 冰啤酒，
0: 对，整点冰块的，
1: 嗯，
0: 哎，制冰机很好用。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制冰机，它会就放在冰箱里，就是冰箱，你买冰箱它带制冰功能，
1: 对，它嵌在里边这功能，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其实也挺香的，
1: 是的，
0: 嗯，就冰箱拉开啊，然后直接一铲子就铲一大块冰块，
1: 对，这平时如果家里来的人多的话，
0: 嗯，
1: 家里面的那个制冰模具真的是不够那么多人用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像这种冰箱里的这种它自带的制冰功能啊，它这个冰块的会不容易那么快化，嗯，
1: 对。
0: 啊，因为有的你自己拿模具啊，自己拿饮用水装的，其实你会发现，嗯，放到水里没一会儿它就化掉了。
1: 是的，它能够一直帮你保温保好嘛？
0: 对，
1: 嗯，
0: 这还挺有用的。
1: 是，
0: 啊，再来看看，有朋友说啊，说戴森啊买的这个全新的电动牙刷，
1: 嗯，
0: 哇，这个稍微有点贵啊。3000多块钱一把
1: 哦，跟吹风机一个价格。
0: 嗯，我觉得我的牙不值得拿3000块钱刷它。虽然我很爱惜牙齿啊，但是没必要啊。我觉得300块够了啊，3000有点太贵了。
1: 300也不便宜了。
0: 对啊，
1: 30
0: 啊，30应该买不到电动牙刷，
1: 就买个普通牙刷。
0: 是的，
1: 这么贵啊？
0: 嗯，这是太贵了啊。
1: 嗯，
0: 啊，再来看看啊，有朋友说也是说净水器啊，他说对于嫌自来水烧开涩嘴又懒得去一桶桶的灌纯净水的人来说，简直净水器是刚需。
1: 对，现在每家每户基本上净水器也都跟洗衣机啊冰箱都是同样等级的了，
0: 嗯，
1: 感觉啊，
0: 哦，是的，
1: 啊，一装的。
0: 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生活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小家电，如果有的话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0: 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伴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新闻资讯。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各位现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翰林。
2: 大家好，我是景瑜。
1: 我们来看今天的网络热议啊。最近呢，有一场演唱会火了啊，倒不是说这个明星有多么的大牌，
2: 唱的有多么好，
1: 说这个舞台有多么的炫酷啊，是因为这个拼盘演唱会的休息时间太长了
2: 哦。
1: 因为拼盘演唱会，如果有朋友比如说6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在平湖看过张信哲的话，应该就知道那场演唱会呢就是那种拼盘式的演唱会，
2: 对，大家都来唱一会儿，
1: 对，就是好几个明星好几个歌手啊，一人唱个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这么一拼，
2: 对，
1: 其实这像这样的演唱会呢，它好处就是你能看到更多的歌手，然后呢你这个票价可能相比这种专场的也会稍微会便宜一些，
2: 对
1: 啊，
2: 去一次能看到好几个，
1: 对，那最近呢这场拼盘演唱会在苏州9月1号的时候啊，这个苏州的拼盘演唱会呢就登上热搜了，
2: 昨天，
1: 为什么呢？因为被爆出来说这个演唱会啊2小时的演出，休息的时间就长达80分钟，
2: 120分钟，休息了80分钟，
1: 对啊，
2: 唱了40分钟，
1: 对，就是说就登上热搜，其实不是就唱了40分钟啊，就是2小时的这个演出呢是总共他们演出的时间
2: 哦，
1: 然后还有80分钟呢是这个休息的时间，
2: 我明白了，就观众在场馆当中坐了200分钟，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有网友发视频说呢，他呢就去这个苏州的体育中心呢就看了这场拼盘的演唱会啊，说当时是一个歌手唱完休息20分钟啊，整场演唱会一共4个歌手嘛，等于就休息了80分钟，
2: 对
1: 啊，他们唱的时间加起来才20分钟啊，
2: 一次休息了80分钟。
1: 对，那这个根据视频的发布者的评论区讲述呢，该场演唱会其实还挺大腕的啊，
2: 挺大牌呢。
1: 对，又有张信哲啊，说有张信哲、苏有朋、黄龄、胡夏。其实都是知名歌手啊。
2: 对，
1: 那歌手呢说这换场时间啊，第一次换了20分钟，第二次10分钟，第三次5分钟。他吐槽主办方现场啊没有协调好时间，说换歌手这个时间太长了。那其实就是其实没有80分钟了，这80分钟是这个网友夸张的描述，说1个人20分钟，4个人80分钟啊。他是在评论区回应了，说他发视频预估的时间是80分钟，其实差不多真实的他等待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40分钟。
2: 对，你说第一次20分钟确实有点长，后面几次还行，对吧？
1: 后面几次我觉得5分钟10分钟还是可以的，
2: 对的，
1: 正好上个厕所嘛。
2: 是，那9月1号呢，查询大麦的 app 也发现呢，大麦的观演须知显示啊，该场演唱会的最低演出时间是150分钟啊，最低的演出曲目呢为24首，价格呢分别是看台的288元、388元和488元，内场呢是为688元和888元。那目前呢，该演出已经下架了啊。多位网友呢也是在大麦的 app 当中就留言称啊，歌手呢换场3次，时间起码加起来呢有40多分钟，歌手换场20多分钟就已经冷场了啊，就感觉这体验感不是特别好。
1: 说明差评还挺多。
2: 是的
1: 啊，那记者呢后来也就联系到了这个演唱会主办方正青春文化啊，对方说呢，哎呀，网上这些消息严重失实啊，并且呢出具了严正声明。那记者也同时联系到了多位在场的观众啊，那都是反馈说是不属实的啊，就所谓的这个40多分钟啊，80分钟、
2: 没那么久，
1: 对，有点夸张了，
2: 对
1: 啊，说因为4组歌手呢，因为都带了自己的乐队嘛，那中途换人呢，确实会等待啊，但是4组歌手那换场的时间就3次嘛，
2: 对
1: 啊，换了3次，其实加起来也就30多分钟。不是网传的80分钟。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种换场的时间，比如说一个人换个10分钟左右，应该还是正常的。
2: 对，而且他还有乐队的上下台嘛。
1: 对，
2: 其实每一个音乐节期间，那么换场也是15分钟。
1: 对啊，因为你看，很多乐器上来还是得要再调试调试的，
2: 要调一调，位置也要摆一摆。
1: 对，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歌手，这个乐队自己。

0: 己专属的一些乐器，他人家可能还得搬下去。
1: 是，就搬也是一个过程，还挺久的，对吧？
0: 对。
1: 那主办方的镇青春文化也声明称啊，经查看技术部门的一个存证，演唱会的总时长呢，总计是2小时38分钟。那黄龄呢是上场了24分钟45秒，胡夏上场了38分钟，苏有朋上场了34分钟，张信哲上台了29分钟。
0: 嗯，
1: 那黄龄和胡夏的换台时间呢是13分钟，胡夏和苏有朋的换台时间呢是11分钟，苏有朋和张信哲的换场时间是5分钟，那合计的换场时间是30分钟啊。而且呢，就是你在这个过渡期间呢是有大屏的 VCR 和嘉宾进行互动的，所以呢也没有网友所说的一个冷场或者空排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所谓的80分钟啊，也完全是这个无中生有、违背常识的一个恶意的计算啊。
0: 是的、嗯、啊。所以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个舆论不太好，
1: 对，有点太夸张了、
0: 啊、对对对，有点夸张了、嗯、因为确实真的让你干在那儿等八十分钟，估计大家早就退票就走了。
1: 对，你要说每个歌手上台才唱20分钟半小时、嗯、对吧，你换场也得20分钟。
0: 是的啊、嗯、那拼盘的演唱会呢，其实就是多位歌手或者乐队啊在同一个舞台轮流去演出的一个商业演唱会的形式啊。那确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你看各组艺人呢、啊、他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水平啊、嗯、不同的设备的调试，是，所以换场的时间呢确实会比较长啊。
1: 对，
0: 那相比个人专场它会更加强调性价比，但是确实近年来啊也会有一些对于这种拼盘演唱会的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说觉得哎呀拼盘演唱会注水啊、嗯、货不对版，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是大家虚编的、虚构的、嗯、啊，你去造谣这就不合适了啊，所以一切还得尊重这个事实。
1: 对，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的这种拼盘演唱会体验下来，就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啊评价来说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对、哦、嗯，然后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啊花了这个可能比专场的个人演唱会的更少的一些钱，
1: 嗯，
0: 哎，我既能看到我喜欢的歌手听歌，哎，我又有机会听一些别的歌手啊他在唱的歌。
1: 对，
0: 那万一你看我觉得好听啊，我也种草了，那我可能以后也会去看他的专场的演唱会。
1: 是的、嗯、至少就是花这个钱咱们到现场还是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手歌星唱歌，
0: 是的，
1: 而且又这么便宜、
0: 啊、
1: 对不对，性价比很高了、
0: 嗯，对，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种拼盘式的演唱会啊，大家觉得体验如何呢？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很多旅游城市都迎来了大客流啊，因为本来暑假就是一个客流高峰期嘛。
1: 嗯，
0: 那除了游客，其实在很多旅游城市啊，比如说景区景点啊，人群当中还活跃着一群手持相机的陪拍师。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也提到了，现在最近几年旅游啊，大家都非常追求出片，
1: 对的，要发朋友圈。
0: 对啊、嗯、你看我都去到景点了，打扮这么好看啊，然后今天天气这么好，结果没有拍到满意的照片。
1: 对，或者男朋友不争气，老公不争气，那怎么办呢？
0: 那肯定不合适。
1: 对
0: 啊、嗯，所以呢，就会催生出这样的新兴服务啊。
1: 是，
0: 那因为他们更灵活，而且有更高的性价比，所以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旅行的标配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去贵州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在景区门口我就看到了好多这样的陪拍师，
1: 嗯，
0: 就穿个这个马甲，
1: 对，
0: 一看就是摄影师，
1: 也很挺专业。
0: 对，然后脖上挂个牌啊，然后那个小牌呢就是你扫码你可以看到他拍的作品
1: 哦，
0: 哎，
1: 自我展示。
0: 对，他告诉你、嗯、他说我是这个摄影师啊、嗯、就不用告诉你，他那个手上那个长枪短炮你就看出来了 啊
1: 很专业。
0: 然后呢就是说你扫我这个码，你看看我的作品，你要是满意的话啊，我的多少钱、哎、就是多长时间，待会儿进去我就帮你拍照，
1: 对，是不是你的风格。
0: 对对对、嗯、啊，其实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哎，你别说
1: 了吗？
0: 对，因为像这样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1: 啊，
0: 拍的还真挺好的。而且他在旁边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还说了，说哎呀，我们也会，就比如说这一路还会带你介绍。
1: 嗯，
0: 他就是除了给你拍照还
1: 加导游。
0: 对，还加点这导游讲解的这个功能
1: 啊
0: 啊，所以当时还真有点心动啊。
1: 挺好嘛，价格怎么样？
0: 后来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四个都是男生啊，
1: 啊，
0: 觉得有点
1: 没必要是吧？
0: 对，没必要。这也不是刻意要追求出片
1: 啊，
0: 后来就算了啊。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职业啊。
1: 啊，
0: 那在这个暑假啊，然后有湖北武汉有一位21岁的陪拍师，他叫张思，那挎着相机跟一名游客走在当地的老街上啊。他呢也是那种不着急，就是帮你拍照按快门的那种。
1: 嗯，
0: 他也会跟对方去介绍，比如说这一路沿途这老建筑是什么时候的啊，武汉的一些风土人情，等游客放松下来，比如说 转头望向街边的时候，
1: 嗯，
0: 他举起相机才会抓拍，
1: 嗯，
0: 哎，这不是那种很刻意的摆拍，
1: 对。

0: 那张思呢，其实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从事陪拍近一年呢，就收获了很多的好评。那今年的四月底呢，也是独自来游玩的游客徐小姐呢，也是提出了想要拍老城区的一些街景，那就不知道该去哪里。那张思呢，根据她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所以不仅仅是陪拍，还有陪玩、陪讲解啊。那原本呢，只是预约了2个小时的拍摄服务呢，但拍摄结束之后，两人依旧是结伴的在进行闲逛的。从老城的街巷走到了长江的江畔，一路畅谈，一路漫游，直到深夜，两个人才道别。
1: 对啊，其实还真是挺好玩的，就像就是陪着你旅游的搭子一样，
0: 就多了一个搭子。
1: 那除了规划路线呢，他也会比如说向外地的游客去推荐一些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儿啊，游客相对少的一些拍照点位，他会觉得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这儿啊，人生地不熟的，那自己呢除了拍照也可以多操点心，那客人逛着也会省心一些啊。所以很多体验过这个陪拍服务的游客也都觉得，哎呀，本来其实就是想花钱啊，然后多拍几张照片，没想到还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他觉得这个钱花的挺值的。
0: 对，
1: 那还有呢，20岁的大学生胡想，他也是深耕精细化的服务，他呢会在接单前啊提前的沟通拍摄风格、穿搭需求、美食偏好，提前的就在网上跟你聊天，然后消解你的陌生感，接下来我们见面可能就会像朋友一样啊，会自然一点啊。那这个暑假期间呢，他是属于全职做陪拍，他说月最高收入可以达到7000块钱，靠着这个真诚服务是收获了非常稳定的客源。
0: 对，所以就是现在的很多的陪拍师啊，我觉得就是光会拍还真就不行啊，还得会跟这个客人拉近距离，
1: 真跟导游似的。
0: 对，那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式呢，与传统的约拍啊还是有所区别的。有多年接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呢也告诉记者，那普通的接拍约拍呢，一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套系来进行收费的，对拍摄时间、包括地点还有成片的数量呢，都有相应的一个约定和要求。那摄影师的主要工作呢，其实就是拍摄本身。那另外像规划的旅游线路啊，陪着逛街，一般呢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可能更加看重的是照片的一个本身啊。
1: 是的，所以很多游客也说啊，说因为在景区可能也会有那些速成的拍照，
0: 是的
1: 啊，但这种拍照就比较生硬、尴尬。啊，他会让你在这个地方啊，你要摆什么动作啊，然后就摆拍嘛
0: 啊，
1: 这整个人就非常的
0: 都是自己不想摆的动作，
1: 对，就觉得很死板啊。那传统的约拍就是这种刻板的，但是陪拍呢，它就主打松弛感，走走停停，随拍随停，累了呢，俩人可能就坐在这儿
0: 聊一会儿，
1: 对，聊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就是比较随心所欲啊。拍照反而是顺带的小事儿，治愈孤单、轻松自在的旅行体验才是陪拍最珍贵的收获。
0: 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关系好了，你才能够放松自己的一些状态嘛，
1: 那肯定是
0: 拍出来的照片才自然，对吧？那记者呢也查询了多个网络平台，发现啊，陪拍师呢大多数呢都是在校的大学生。那武汉的部分的陪拍的服务报价呢，约为每小时35元至69元，也有陪拍师呢推出了200元至300元的半天的服务。那么在一些陪拍的介绍当中啊，除了拍照呢，另外像陪逛啊、带路啊、推荐美食，还有提供游玩的攻略等，也被列入了服务的内容。
1: 对，那从记者采访的几名陪拍师还有消费者来看呢，照片其实还是陪拍的主要内容。虽然说陪拍，那拍还是就不能说最后光陪你玩了，没照片出来那肯定也不行啊。但是不是全部，有人呢他可能需要熟悉城市的这个人带路啊，有的人希望在镜头前更自然一些，也有人只是希望自己独自来这玩，有个人能够陪自己说说话啊。所以陪拍也让一些游客以更加松弛的方式认识一座新的城市啊。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有2025生活服务消费趋势洞察报告当中是把低耗社交列为关键词，那当中就写了说，恰到好处的社交距离感成为了现在年轻人的情绪刚需。在这种情况下呢，以低耗、高效、有边界为核心的陪伴式消费就非常流行啊。比如说打游戏，现在有陪练啊、陪玩， 日常呢也有陪聊，哎，现在旅游有陪拍，户外比如说去爬山有陪爬，
0: 哦，
1: 所以这种新型的陪伴服务灵活多样，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0: 要不说年轻人了解年轻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另外呢，随着这个陪拍行业的一个火爆啊，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新闻啊，比如像踩雷的一些乱象啊，也会随之而来。那最常见的呢，便是货不

0: 对版以及这个维权对无门啊，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说理去啊。
1: 是的，
0: 那目前呢，陪拍呢都通过社交平台呢私信沟通、口头的约定为主，那支付20到50元不等。那往往出现纠纷的时候呢，就只能自认倒霉，甚至还有出现说临时加价、服务缩水等情况。
1: 对，毕竟你没有走正规的平台嘛。
0: 对
1: 对，所以就是你说万一最后啊，人家拍出来照片你不满意，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好像也没给你提供，没给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
0: 甚至发生了一些小口角，
1: 对，
0: 怎么办呢？
1: 那我就觉得，哎呀，你说你把钱退给我，那人家肯定也不愿意。
0: 对，人家收都收了。
1: 对，所以最后呢，就是闹得两头都不开心。
0: 对，
1: 啊，
0: 所以对此，这个资深的陪拍师呢，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游客在约拍前呢，一定要查看陪拍师相机上的真实的可片，还有视频的花絮，也不要被过度精修的照片给迷惑了。然后呢，也是要提前确认拍摄的设备，还有精修的数量、额外费用、保留聊天记录等。那选择呢，可以现场看片和传片。的还有呢，付尾款满意的这样的一个陪拍师，最大程度来降低踩雷的风险。
1: 是的，啊，也有律师说呢，说这类的服务能满足部分个性化的拍摄需求，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是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的纠纷啊，那建议消费者还是要通过正规平台下定，并且去签订一些这个服务的合同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欺诈这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那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应该要加强监管，杜绝可能存在的税务漏洞，还有包括涉黄等违法的行为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啊，你去玩，你会不会选择，哎，去约一个陪拍师啊，陪你一起玩啊，陪你拍照？那对于这种新兴的服务，你怎么看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人啊，去到一个陌生城市去旅游，我还真会考虑一下，就是前提是我没伴儿啊，那你看这个路上，你既能帮我拍照，我不用去哪儿都只能自拍，
0: 对，
1: 对吧？你可以帮我拍，然后呢，我们这一路上也可以聊聊天、说说话。更重要的是，哎，我玩完之后，你推荐给我说，比如说本地人去吃的一些好吃的，我也就省得在网上做攻略了。
0: 嗯，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对，
0: 你说花这每小时可能30到90元，你收获到的不仅仅是照片，然后还有这个旅游讲解服务，包括接下来你去的一些美食的地方都不太会踩坑，而且啊，关键是游玩体验很好。
1: 对，
0: 它不是就单纯的就是完成任务一样给你在拍照，更多的是像朋友一样跟你去聊天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大家自己出行啊，或者是带女朋友出去的，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会拍照的，
1: 还真可以考虑一下，
0: 绝对要考虑一下了。
1: 是的，但前提是咱们就说遇到正规的啊，不糊弄人的这种约拍师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双眼啊，提前去选好。
0: 这约拍师任劳任怨的，比男朋友好用，对吧？
1: 确实，对这个你要是他没拍好，你是可以给他发脾气的啊。
0: 对，你可以扣他钱的，
1: 对，你毕竟花钱了嘛啊。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下班路上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2: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3: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山港码头迎来史上最大集装箱船舶靠泊，码头能级实现新突破，多式联运优势持续凸显；一批新学校新校舍投入使用，我市教育事业实现提档升级；阿奴说新闻，小学迎来了第一批20后新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时事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本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佳学一行来平调研，嘉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凌慧、我市领导钟伟华、何健等陪同。彭佳学一行首先来到曹桥街道马厩村，实地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及生态文明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在详细听取工作情况介绍之后，彭佳学对我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嘉兴及平湖生态文明报告制度顶层设计谋划到位，基层立足实际创新实践，形成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良好格局。新仓镇是嘉兴全市唯一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试点单位。在新仓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彭佳学详细了解人大基层单元建设推进成效、代表履职活动开展情况，并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彭佳学强调，市县镇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刻把握本次换届选举重大政治意义，牢牢把牢党的领导，确保换届选举正确政治方向，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持续优化人大代表对轮，稳稳靠泊。这艘3.5万吨级的集装箱船舶是 B26号泊位2024年10月开港以来接靠的最大船舶，也是独山港建港以来的最大集装箱船舶。该轮从河北京唐港行驶到独山港，卸下的1141个集装箱将依托平湖海河联运优势，转运到省内各内河码头，直达下游终端客户。这样一艘巨无霸靠泊的是独山港今年6月刚通过口岸开放验收的5万吨级多用途码头。这艘船舶的到来，标志着独山港已经具备了常态化接纳大型集装箱船舶的能力。独山港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办公室工作人员潘威：
5: 截止到7月，我们独山港区的码头累计实现货物吞吐量在3372.6万吨。同比呢增长了12.47%，集装箱箱量呢实现了87.69万标箱，同比呢增长了87.54%。这个上半年以来呢，我们口岸开放了一共有6个，下半年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推进其剩余的 B13、14和 A10三个泊位的口岸开放，届时呢我们独山港区将会有24个万吨级的泊位全部实现口岸开放。
3: 眼下，平湖市正积极落实浙江省高水平建设航运浙江的战略要求，立足独山港临港优势，打造海河公铁联运枢纽示范区，为平湖开放型经济积蓄起更强劲的蓝色势能。潘威介绍，预计到2030年，独山港区码头货物吞吐能力将达到1亿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400万标。

0: 向。
1: 近期呢，我们打算规划我们海河联运枢纽的一期项目，包括我们的集装箱堆场以及集卡服务中心。远期的目标呢，我们要打造一个集物流贸易、大品、大宗商品贸易等一体的多功能的一个大型的综合枢纽平台。对，届时我们独山港将会更一步的发挥我们海河联运的一个优势。
0: 记者李成香报道。新学期新气象，随着我市一批新学校新校舍的投入使用，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是平湖市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共建的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学段，补齐平湖城东片区优质教育资源缺口。新学期学校迎来了600多名初一新生，在崭新的教室里，中央空调和风扇的组合送来了清凉，智慧黑板、护眼灯、可躺睡桌椅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音乐、美术、科学等课程，学生们将走进功能教室，体验更专业的教学环境。学生王胜凯：
2: 我觉得这个新校园，第一，生态非常的好，满眼都是那种植物的绿色。第二，我觉得这里设施非常的齐全，教室也非常的多。
0: 学生周玉莹：
3: 我最喜欢学校的实验室，像我们原来的学校，实验基本在教室里完成。那么到了新的学校，我们也参观到了像科学，它有不同的实验室，有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器械，让我们能做更加多的实验。
4: 对于我们上课的质量来说，也有很大的提升。
0: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李君佳：
5: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呢，主要就是在这个西卧白板上还是非常方便的，一键上课一键下课，还有这个麦克风的这种设置，它可以通过连上我们的西卧白板，通过音箱把老师的声音放大，对于学生来说上课的听感会更加的好，对于老师来说也是比较方便。
0: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改扩建工程项目于去年10月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8年7月竣工。全面建设完成之后，可净增教学用房建筑面积23000多平方米，将大幅提升学校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记者李成香报道。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而又积极向上的新起点，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邀请了前中国女子羽毛球国家队运动员、2009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冠军卢兰走进校园，与首届新生面对面分享成长故事，用体育精神为孩子们的新学期注入拼搏的力量。学生王思睿：
6: 根据卢老师的故事，从中感悟到的还有一句话，就是一颗完美无瑕的种子，如果就是想要生长开花，它就必须有瑕疵。学习和运动一样，想要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人，就一定要努力，跟失败有挫折，才可以继续的往下走。
0: 中国前女子羽毛球运动员、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讲师卢兰：
7: 主要是希望同学们在面对自己不是很擅长的学科、不是很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给自己贴上标签，要勇于去挑战自我。有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短板其实就是人生当中给予我们自身的一次突破的一个机会，觉得同学们要敢于的去发现新的自己。
0: 现场卢兰还受聘担任学生卓越成长中心的指导专家，为同学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专业指导。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平湖志川学校副校长刘家红：
8: 因为我们有5大书院课程，我们会聘请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标志性的这样的导师来加盟学校。导师不局限是我们自己的老师，我们也是想整合我们的社会资源，多元化的来赋能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0: 记者倪月佳报道。东湖小学东湖校区用红色实践开启新学期。
9: 你看到前面有个高的，
0: 现场设置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0: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2: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3: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4: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

0: 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5: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4: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6: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7: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8: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9: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8: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0: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8: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9: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8: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7: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 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

0: 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

0: 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快抢。
7: 舒
4: 适，请保持安静。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8: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9: 上班时，
10: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9: 回家时，
11: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9: 出差时，
1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

是是是，哎，这是做碗的糊涂。请大人的事，要用多少一张的？或者开个横单子下来，做碗的好去照办。这个哪里论得定啊？那这样吧，做碗的要这样办，你却要推三阻四的，所以我就没脸说下去了。哎，大人这是哪里话来？大人不怪小人的错，准定就照那么办，明天一早再送过来就是了。狗才点头答应，住三遍自去了。狗才回到上房，恰好是开饭的时候，却不见姨妈。狗才问起时才知道，在那边陪少奶奶吃去了。原来少奶奶当日本是夫妻同吃的，自从狗太太拆散他们夫妻之后，便只有少奶奶一个人独吃。那个时候已是早一顿迟一顿的了，到后来大少爷死了，更是冷一顿热一顿，甚至有不能下等的时候，少奶奶却从来没有过半句怨言，甘之若素。却从狗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后，忽然改了官，管厨房里的老妈每天还过来请示吃什么菜，少奶奶也不过如此。这天中上闹了事之后，少奶奶一直在房里嘤嘤啜泣，姨妈坐在旁边劝了一天，等到开出饭来，丫头过来请用饭，少奶奶说：“不吃了，收去吧。”姨妈说：“我在这里陪少奶奶呢，快请过来用点儿。”“我委实吃不下，姨妈请用吧。”姨妈一定不依，劝死劝活，才劝得她用茶泡了一口饭，勉强咽下去。饭后，姨妈又复百般劝慰。今天一天，姨妈所劝的话，无非是埋怨狗才夫妻岂有此理的话，绝不敢提到劝她依从的一句。直到晚饭之后，少奶奶的哭慢慢停住了，姨妈才渐渐入起垢来。我们这个妹夫啊，实在是个糊涂虫，娶了你这么个贤德媳妇儿，再明白点的人岂有不疼爱的和自己女儿一般的，却在外头去干下这没天理的事情来，亏他有脸当面说得出。我那妹子呢更不用说，平常什么规矩咧礼节咧，一天到晚闹不清楚，我看她呀向来没有把好脸色给媳妇儿瞧一瞧，他男人要干着没天理的事情，他就帮着腔，也柔声下气起来了。岂但柔声下气，今天不是姨妈来救我，几乎把我活活的挤死了。他两老还双双的跪在地下呢，公公还摘下小帽，咯嘣咯嘣的碰头。只要你点一点头，便是他的现太太了，再多碰几个也受得他起。姨妈不要取笑，这等事岂是我们这等人家做出来的？哎呦，不要说起，越是官宦人家呢，规矩越严，这那里头的笑话啊越多。我还是小时候听说的，苏州一家什么人家，嗨，上代也是什么状元宰相，家里秀才举人啊，几乎数不过来了。有一天呢，报到他家的大少爷点了探花了，家中自然欢喜热闹，开发豹子赏钱，忙个不了。谁知这个当客家人又来报，三少奶奶跟马夫逃走了。你想，这不是做官人家的故事？直到前几年，那位大少爷早就扶摇直上，做了军机大臣了。那位三少奶奶年纪也大了，买了七八个女儿，在山塘登船上当老鸨，口口声声还说我是某家的少奶奶，军机大臣某人是我的大伯爷。有个人在外面这样胡闹，他家里做官的还是做官。如今晚的世界是只能看外面，不能问底子的啦。那这是看个人的志气，不能拿人家来讲的。天有天底下有几个急得我的少奶奶的？哟，老天爷也实在糊涂，越是好人呐，他越给他折磨得厉害。像少奶奶这么个人，长得又好，脾气又好，规矩礼法女工活计哪一样输给人家，真正是

0: 谁见谁爱，谁见谁疼的了，却碰了我妹子那么个糊涂蛋的婆婆。一天到晚呢，我看你受的那些委屈，我也不知陪你淌了多少眼泪，他们索性玩出这个把戏来了。少奶奶呀，方才我替你打算过来，不知你这一辈子的人怎么过呢？他们在外头丧良心没天理的干出这件事儿来，我听说已经把你的小照送给智台看过，又求了智台身边的人上去回过，智台点了头，并且交代早晚就要送进去的，这件事儿就算已经成功的了。少奶奶却依着正大道理做事，不依从他，这个自是神人共敬的。但是你公公这一下子交不出人来，这个钉子怕不碰着他头破血流。如今晚做官的哪里还讲什么能耐，讲什么才情，会拉拢会花钱那就是能耐，会巴结就是才情。你向来不来拉拢不来巴结倒也罢了，这拉拢上了巴结上了，却叫他落一个空，晓得他动的是什么气呀、啊？不要说是差缺永远没忘，说不定还要干掉他的功名。他的功名掉了是他的自作自受，极应该的。少奶奶呀，这可是苦了你了，他功名干掉了，差事不能当了，人家是穷了，这里没面子再住了，少不得要回齐去。咱们是京齐，一到了京里离你的娘家更远了。你婆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不必再说了，到了那时候说起来，公公好好的功名全是给你干掉的，你这一辈子的折磨只怕到死还受不尽呢。说着便躺下泪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姨妈的话，少奶奶说，关到名节上的事情，就是死也不怕，何况受点折磨。哎呀，能死得去倒也罢了，只怕死不去呢。老实对你说，我到这里陪你，就是要坚守住你，防到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意思。你想我手里的几千银子被他们用了，到此刻不曾还我，他委托我一点事情，我哪里敢不尽心呢？你又何从死起？哎，总是运气的缘故，你们这件事情闹翻了，他们穷了，又是中年的闹饥荒，连我养老的几吊棺材本只怕从此拉倒了，这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少奶奶听了这些话只是默默无言。我呢，大半辈子的人了，就是没了这几吊养老本钱，好在有他们养活着我，我死了下来这几根骨头怕他们不替我收拾。说到这里也淌下眼泪了。只是苦了少奶奶呀，年纪轻轻的又没生下一男半女，将来谁是可靠的？你看那小子已经长到12岁了，一本中庸还没念到一半，又顽皮又笨，哪里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将来还望他看顾嫂嫂。说到这里，少奶奶也抽抽噎噎地哭了。少奶奶呀，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你自己过细想想看。当时夜色已深，大众安排睡觉，一宵晚景休提。且说次日狗才起来，梳洗已毕，便到书房里找出一个小小的文具箱，用钥匙开了锁，翻腾了许久，翻出一个小包，一个纸卷，拿到上房里来，先把那小包递给婆子。哎，这一包东西是我从前引荐的时候在京城里同仁堂买的，你可交给姨妈，叫她吃晚饭的时候随便酒里茶里弄些下去，叫她吃了。说罢又附耳悄悄地说了那功用。狗太太说，哦，怪道呢，怨不得一天到晚在外头胡闹，原来是备了这些东西。

0: 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啊。说着又把那纸卷递过去，这东西也交代姨妈，叫她放在一个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左右姨妈能说能话，叫她随机应变罢了。狗太太接过纸卷要打开看看，才开了一开便涨红了脸，把东西一丢，这老不要脸的哪里弄了这东西，你哪里知道啊？大凡关照闸子银票这些要紧的东西里头必要放了这个作为镇压之用，凡我们做官的人是个个备有这样东西的。狗太太也不多辩论，先把东西收下去个便，邀了姨妈过来和她细细说之，把东西交给她，姨妈一一领会。这一天狗才在外头置备了二三千银子的衣服首饰之类作为装奁，到了晚饭时，姨妈便蹑手蹑脚把那小包子里的混账东西放些在茶里面，饭后仍和昨天一般用一番说话去旁敲侧击。少奶奶自觉得神思昏昏，老早就睡下了，姨妈去个便悄悄地把那个小纸卷放在少奶奶的梳妆抽屉里，这一夜少奶奶竟没有好好的睡，翻来覆去短叹长吁，直到天亮只觉得人神困倦。盥洗已毕，临近理妆，猛然在梳妆抽屉里看见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只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卷起来。草草梳妆已毕，终日纳闷。姨妈又故意在旁边说些今日打听的治军如何催逼，狗才如何焦急等说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又说。到了晚上又如法炮制，给他点混账东西吃下，自己又故意吃两盅酒，借点酒意，厚着脸面说些不相干的话。又说，这件事儿啊，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从，万一依从了，我们要再见一面就难上加难了。做了制台的姨太太，只怕候补道的老太太还不及她的威风呢，何况我们穷亲戚要求见一面，自然难上加难了。少奶奶只不作声。如此一连四五天，狗才的妆奁也办好了，分臣也来催过两次了。姨妈看见这两天少奶奶不言不语，似乎有点转机了，便出来和狗太太说之，如此如此。狗太太告诉狗才，狗才立刻和婆子两人过来，也不再讲什么规矩，也不避什么丫头老妈，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是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狗才双眼垂泪，媳妇儿啊，这两天里头叫人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制台说成功了，制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带我说的人呢，他教不出人。
1: 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他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剩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

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这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0: 您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但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1: 你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

去了才发现亮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圆圆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亮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是4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一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

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她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她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亮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亮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她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要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0: 那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3: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生提案。
3: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4: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5: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6: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8: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
14: 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6: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17: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6: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4: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4: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关系。

0: 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自己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美食达人刘洋，欢迎刘洋。
1: 嗨，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聊美食，先用一小段的语言给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
1: 好啊，那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语言描述来猜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聊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它呢拥有蜜糖色的肌肤，它呢一出场便香气十足，它呢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它，它也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0: 这样的这几个形容哈，像蜜糖色的肌肤，哇，出场就是香味十足的，而且呢甭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老外都很喜欢，还是北京的标志的食物之一，大家
1: 感觉很性感对吧？
0: 对啊，这说起来就是口水已经有点止不住的感觉了。好了，我们让刘洋直接给我们揭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

0: 这个食物，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好了。
1: 那可能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对的，它就是我们的非常标志的北京的美食，北京烤鸭。
0: 哇，烤鸭，大家会说了，其实北京烤鸭不管是，就像你说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北京人外地人，其实都很喜欢这样一个食物。而且呢，这一类的美食，听众可能会乍一听说，哦，这我还不知道吗？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呢也吃过很多的餐厅的烤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我很喜欢刘洋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制定的一个标题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也能够说出很多烤鸭的故事传说，对吧？然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心仪的那几家的餐厅里面的烤鸭特别符合您的味道啊、口味喜好啊，没有问题。今天呢我跟刘洋给大家提供的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说到北京烤鸭，我个人也是听到过很多很多的传说，
1: 是吧？
0: 所以今天刘洋一开始呢也会给我们先就是小科普小课堂，当然了都是传说类的小课堂，是吗？
1: 对，先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烤鸭的八卦吧，大家想不想听？
0: 这句八卦这个词儿太准确了啊，我们来聊聊烤鸭的八卦。
1: 对，那烤鸭非常好吃，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啊。然后呢，大家听过烤鸭外焦吗？其实呢，坊间一直有一个传说啊，就是咱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非常喜欢吃咱们的北京烤鸭。然后呢，当年尼克松访华呢，周总理就用烤鸭呢来招待这个尼克松总统。那尼克松总统一吃，说哇呀，妈呀！Oh my God 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呢，这北京烤鸭这么好吃，那如果我不和中国建交，那我们美国人都吃不着这么好的好吃的美味了，就我必须得跟那个中国建交。所以
0: 这
1: 就
0: 是关于烤鸭的外交方面的一个，
1: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烤鸭外交。当然这是一个那个八卦了，就是一个就是说明这烤鸭就是非常的好吃，把外国人都征服了，对，特别的。
0: 所以现在你也是在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可以像大董先生一样，这个烤鸭
1: 可以尝试，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了，这个喝完了威士忌就不要开车了，好吗？这个给大家提示。哎，说完了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餐厅一直以来给大家的感觉呢，也是比较有创意，
1: 对，
0: 也很大胆在创新的一个餐厅。还有其他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要把其他的三家也要赶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我觉得非常有创新新意的这种餐厅。那它的名字叫梧桐。那梧桐呢，它其实是在北京做的也是比较早的创意菜的餐厅了。它是在那个丽都方圆西路的这边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曲径通幽的一个院子，然后里边有水系啊，有竹子环抱，然后那个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夏天呢在户外呢，这个在就餐也是别有一番情调。那梧桐的烤鸭呢，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很熟悉，像大董啊、全聚德那么熟悉。但是呢，它是无论从烤鸭制作呀，还是创新的四味酱料上，都是非常的有诚意的。那么这个我先说这个梧桐的这个四味烤鸭，它其实呢就是根据它这个四味呢，就是四种酱料，它蘸上不同这个酱料，它味道也不同。那像刚才就是有朋友就是说他不大喜欢吃甜面酱，那可以听听这几个酱料他会不会喜欢。
0: 有你喜欢的吗？赶紧来听一下。
1: 对，那梧桐烤鸭也是这个他们这个镇店的这个这镇店之宝啊，很多就是去的客人都会必点这道菜。那这个酱料呢，四种酱料呢，有四种了。当然第一种呢就是非常传统的甜面酱，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甜面酱。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那个也算是和经典相关的，就是一种和蒜，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蒜这种酱的这个吃法。
0: 但是它是混在一起的吗？
1: 对，对，它是那个甜面酱，然后加入一些这个蒜泥，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金蒜，配上金蒜。然后呢就是这个吃下去呢就是一种老北京的味道。对，
0: 特别能够了解。
1: 对，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两种酱呢是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的这种酱，而且是非常奇葩的这个组合的这种酱，
0: 特别的创新哈、啊、特别。
1: 对、然后呢第一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第三种了，然后是这个叫做辣梅子酱。它是由梅子酱、柠檬、蜂蜜，然后纯净水，然后加上这个梧桐特别的这个蒸馏技术提取的小米椒来熬制的。
0: 每一次这样我可以接受。

0: 但是为什么还要加小米椒？这是怎么考量的呢？
1: 其实呢，就是就是厨师在做这个配酱啊，然后配菜的，就是烤鸭配酱的时候，都是要想怎么样解它的腻。怎么样配它的香？那其实这个梅子酱就是有酸酸甜甜嘛，包括柠檬啊、蜂蜜，它是都会那个化解它的这个。
0: 这个我非常理解
1: 啊。配它的香，
0: 对对，最后那个小米椒的梗。
1: 小米椒呢，就是会给你一点惊喜，因为它那小米椒它不是说特别的辣那种，它是用一点点，就是你在吃进去的时候呢，它最先就是你用这个酱来蘸这些个鸭皮啊，然后还有这个鸭肉和这个配菜的时候呢，你最先吃到的是它的那个酸味和甜味，然后最后到入口的之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辣味，会有些回味。
0: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来不及说后面两个餐厅了，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啊、
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3: 啊，真那么严重吗？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3: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8: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

0: 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Thank you.

学校不想给你查什么，因为我们有把我们全面开始，我们会开始的话，我们有不同的人，然后是有不同的人，是我们在我们学校，我们是不仅仅是我们学校。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Thank you.

Thank you.